滚子二还是滚子九？猜滚子九吧。猜滚子九，对，开活了。

现在就看点就是滚子石和滚子梅花主五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算到啊。主五如果说藏了一张，能不能算到？要算不到的话，还是碎牌。滚子主二一掉的话，

0: 好，接下来彭磊若庄打三。
1: 彭大哥上一次来步步为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两年前。
1: 两年前，那这两年咋不来了呢？
2: 工作也忙。
1: 平时事儿多哈，这对于选手来说哈，真的挺不容易的。来步步为营啊，因为我们常规赛比赛都是，这也不是节假日啥的哈，都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来的话，可能还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我觉得都挺不容易。来步步为营，咱就尽量好好发挥哈。现在就感觉找到了80%的状态，才40%。这个韩大哥觉得自己发挥多少了？70%。嗯，这还有30%可以发挥哈。努力努力。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比我稳健啊。主要基于这个对手初三还打五，并且人家对手领先一局，所以庄家这个牌还是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先把三打出去啊，这是初步。我们生活当中啊，小程序也好，其他的玩法也好，和我们这个步兵营有一些这个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初三以后啊，实际上非常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些牌啊不一定就是非要要底，如果初三以后不要底，只要是完成120分，扣王都有升这个升级的机会啊。这样看看我们的闲家是不是当务之急相对比较弱一点啊，能不能把75分先完成啊。

这把牌全拿到了啊，但是这个牌也拿到以后，如何一味的打副啊？对于哈行将是有利的啊。对，调主是对的。这个控副调主是对的，但是这个庄家杀了几张梅花以后啊，主的数量相对来讲，这个关键就是彭磊这个主啊，这个对儿啊还是比较散啊。 看看，是给一三一二。如果给一三一二，然后D K活了，小王啊，小王舍了就比较危险。哎，对大王下了，嗯，双方之间这边送来了，对大王舍了，彭磊这个底是不是有一点希望？ 滚子九猜上对勾，对开六十分，对还是应该打红桃啊，打红桃比较对，65分，先把75分完成啊，打得非常聪明啊。

点红刀 K 啊，红刀 K， 对，哎，先打方块，先打红刀 K 了好点啊。相信搭档就可以跑掉。你看搭档作为庄家转了，你就不要调主，跟着庄家走啊。说这牌给杀了，可能记不住牌了。这样的话，看看这边是不是对二杀，不杀的话跑两张梅花九，红桃四，对二杀，85分。梅花也保大了啊，梅花保大了，搭档既然出副了就转了，梅花对开，一尖对开啊，打出来把对手的滚子看看保留住啊，滚子钩保留住，可能有没有机会偷底啊。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都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
4: 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
3: 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今天我想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哈，我们两队选手呢，这个已经进行到第二局的比赛了。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梅花下了十分。好，这是朱建明的指令啊，让搭档扣王打五，先打五扣一张小王，如果说牌打碎的话打七，一张中啊，有机会。这底应该朱建明问题不大啊。

这个梅花滚子五啊，可能要被带走啊。梅花，哎，单 K 没敢打。实际上，这个牌先打单 K， 打对数会好点，还是没敢打，双方还是没有沟通太清晰啊。但是不要紧啊，一二可控了，一二可控。 还是保守点可以。现在实际上庄闲两家都很明确啊，闲家就是跑分，庄家跑分能不跑得过185分？跑过185分就是咱们通常讲的水路啊。那庄家呢，这个牌如果说跑过185分，应该就算比较胜利了，因为底应该是闲家的。 哎，这样打透亮了啊！看看梅花对尖敢不敢打？好，相信搭档就跑，看看跑哪个跑方块对时好点。对，还是比较及时啊。 这样的话，方块六七，还是给五分，哎，加五分。但闲家有退路啊，你即便跑过了，假设跑过185分以后呢，闲家如果把底拿到的话，庄家可能继续打四。

开上的有点早啊，但这么多黑桃就开可以不上啊，但是也只能活一个开。

黑桃开快跑啊，所以彭磊应该明白啊，对手都给五分了，黑桃开保留没有意义了。哎，跑五分，这个跑五分，那黑桃对九，黑桃对九让对手杀不杀？

这个对 K 保留的还是挺到位啊。朱建明他是有灵活性啊，他是观察。如果分要跑过185分，哎，这个对球打得不好啊，对球让对 K 活了。

现在看看朱建明怎么想啊。不要滚的湿，对，因为再想拿牌权比较难了。滚子石拨住了，水路就成功了。

0: 这个牌可以挑逗对手用分调啊，四调主搭档的滚石都分加完了，你这分怎么办？如果坚定水路的话，就应该是对，刚开始这个四就不应该调，就用分调是最好。大王。 实在在的啊，因为你的目标也明确，哎，不错啊，底牌十分，这个刚好100分，牌面上如果说全收了行啊，要是收不到的话，因为这牌这个对五啊不一定大。 因为有对勾，有对勾的话，对五不一定大，你可能打出一大王，再打对五，还是打直接打对五啊？这就看这个朱建明啊，这个排序啊，哎，这样对五还真不大。如果先打对五，这牌还真有希望。所以这牌就是差这手牌。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哎，这个牌打大王不对吗？对吧？就不对了啊，就因牌而异。
1: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我们的闲家继续扣王，这把扣王看看怎么扣啊。哎，一大俩小打五啊，如果是这牌打碎的话可能就奔赛点了，这一把奔赛点的机会比较大。

敢不敢让一对儿？对，聪明啊。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梅花石，没有梅花石的话，这个对球漏得太漂亮啊。这个抓到了对石以后，这个打得有点激进了，这个打得有点激进了。这样看看王宗福跑什么。红桃树也是庄稼的天下啊，关键这黑桃朱建明什么时候拿牌权很关键。这30分黑桃对开打出来45分75分还是有机会啊。红桃分不一定全跑掉，这就看这个滚子放不放。这时候这样打的话，如果看这就看王宗福啊，滚子五先放，如果滚子五先放就漂亮了。完了，给仙家机会了啊。50分。还行，还来得及。滚子五要放，滚子五放的话，把这个开带走。但这牌碎牌啊，是问题不大了，就看这个朱建明拿牌权，黑桃对开敢不敢打？敢打对开就应该碎了。现在就看着钓主的方向，那么确定。哎呀，这一杀不好啊，有点想的有点多了啊，还是应该钓主搭档要的主啊，钓主的方向建立起来，对四钓主这牌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牌面分还是够。这黑桃是应该加上了啊。好的，这个对二杀，对四掉，对二再掉啊。还打副牌，哎呀，打得不好啊。搭档都给主了，主牌分加了，对四留着干什么？剩20分了，底牌有5分啊，可以再跑5分，再跑就不够了啊。

刘芬呢，对四对对二调，对。

打好了一个刚刚够啊，刚刚够，开留着。哎，这样的话反大王，实际上这牌啊，小王上的不好啊。这样的话大王掉不够了，110分，这牌小王不要上啊。

差了一点点哈，其实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今天的牌局呢，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好，有果。

0: 牌砸大力，
1: 砸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情
1: 罚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了，腰也不别扭了呀。
2: 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

0: 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

0: 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他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 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也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8: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9: 现金不入账，
10: 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判你刑。
8: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10: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8: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趟。
10: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累。
8: 账目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10: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11: 完了，全完了！
7: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哎，上场的牌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获胜一方的选手已经两胜了，让我们有请两胜选手登场，有请。哎，这个和搭档配合的怎么样啊？
3: 挺好。
2: 那我看你俩站得挺远呢。
3: 距离才算美。
2: 好，今天继续有美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这个我们这一队选手已经两胜了哈，那挑战的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换新搭档了，新搭档是第一回来吗？
4: 第一回。
2: 第一回啊，第一回来你就敢带新搭档来，这是对他的表现，平时表现很满意？
4: 对对。
2: 那到了步步为营和平时打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尽快适应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春季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想要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打到5胜以上才行。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仙家现在完成了75分啊，而庄家这个韩庆江这边啊，这小王要早点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把这个方块尖啊、黑桃对尖啊处理处理啊，把搭档的分跑一跑啊。现在这个初三可能现在是个问号了。如果说黑桃对尖、方块尖打出来，也许这个局面呢会对庄家非常有利啊。

100分。那想控制在115分就很难了啊。如果说杀不透的话，这牌就碎了。当然，这个朱建明要想到自己的牌啊，一定要想到底牌扣的分。所以说这样的话，现在就面临着庄家控制155分，并且把底给拿到。如果拿不到底的话，也是牌面上还是很大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彭磊啊作为俩大王的主比较短呢、啊，这个底朱建明还是应该讲有机会啊。关键是看能不能控制在155分以内。

现在的看点就是尖儿再拿什么钓的问题啊。如果你拿小白钓，这边红桃二钓住，可能没法开火了，再大网反一张，可能就会打出一张供啊。就看朱建明拿什么钓，哎，拿二钓不错啊，二钓是比较好的选择。150分。

一个贡哈，一个贡其实不多。那这样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和一箱价值78元全国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么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韩行将这个三手牌了，牌全一直打方块，应该说把这牌打成庄家想要的结果啊，这个思路还是不可取啊。你前面对勾你就明白了对尖应该落在哪里、啊、这方块处理的特别特别的低端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庄家把这个牌啊打成。现在看看闲家能不能完成75分。原本这个闲家应该突破点啊，应该突破红桃啊，突破红桃才对。结果让这个庄家非常舒服的打出满主来，这样控制的比较主动。

对，奔75分了啊。现在差10分。对三杀，第三杀对主三下不下啊？看看这10分，兄弟，看这10分，因为大王下了啊，那这个牌再下小王，哎，75分完成，不错啊。

涨价了哈。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秀后边是，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信佳完成75分啊。可能韩秀江这个对梅花钩能钓出来啊，因为干锅啊，对咸鸭来讲，看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朱建明的方向啊，继续梅花对钩。红桃对尖打的有点早啊，还是打空牌钓主方向最好。

先看这个方块啊，方块怎么打？如果这个方块单打的话，汉兴江能不能分杀？对，分杀这边是加开呢？ 再打方块能不能打出贡来啊？我们看一看啊，出贡也难，敢不敢？

对七，对七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是不是猜对二？猜滚的二，对，猜滚的二。开杀，开杀抓到五分，150分。开杀漂亮，开杀的话对四掉啊，这牌打的还是不够细。

干锅了哈。但是这个现在牌全拿回来了，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继续加油。嗯，这个让我们选手这个还是仔细一点，因为刚才这牌155分还是有见血的可能的，是不是？来拿开杀，是不是哈，就见血了。好，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底牌上了四张主，我们生活当中讲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红桃十啊，错了滚子主十，这个十上的确实是挺给力啊。但是对手已经打六了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庄家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三看看能不能打出去。

这个排序啊还是不太严谨啊，应该先打梅花球，让棚里跑了我们两张梅花，这样九十分了。早打啊，大家都吃的时候再打。黑桃对儿可以先暂时不打，打完梅花以后，黑桃见机行事。这样闲家完成了九十分。

一百分了啊，一百分这个想出三难了，只要上对主二对开活了就可以了，上对球稍微想的有点多了啊，那这样排出三了，上对主二啊就出不了三，这一二三可控了啊，就是我们说底牌这个红桃十上的特别漂亮。好，接下来韩信江坐庄打四。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哎，对吧？不用上工，也不用喝血了哈，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展示展示。这个适应没有？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错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同样上了四张啊，同样是红桃主啊。看一看我们的庄家有没有想法啊，扣了一张，扣了一张，看看是不是进入快车道啊。庄家多少主是够长啊，多少有点短板，就主上没有滚子。如果主上有滚子，这牌应该问题不大啊。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两家配合的到位，也没太大问题啊。一家滚子球，这边可能给两张开，给一张五啊。净爆对勾，对勾对七打出对勾拿过来排拳。 这牌啊，对七没有保留啊，因为你让搭档扣王了，调主牌全没了，牌全没有了，人家黑桃两张尖就能完成20分呢、啊，就这个牌打的还是不够细啊。这是我们说的主上不占滚子啊，可能方块看看加多少分，刚好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了，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 加上10分，还是加梅花30分，梅花30分啊！所以这牌加的，因为搭档刚拿到牌权呢，你这个牌梅花这个分啊，不着急加那么多。一旦搭档有梅花对尖，对开不就活了吗？所以还是打的比较急。哎，你看。 朱建明这个分析的牌啊，还是我们经常说越牌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他这个牌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现在我们的闲家压力就比较大啊，想完成75分挺困难啊。第二杀一对，非常严谨啊。第二杀一对，对四吊主，可能出更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下对小王也没有分，如果不下对小王，对主二继续，这样闲家的压力非常大。

上四啊，这牌不能断啊，上四对主二对七就完成任务了，这样出供的机会非常大了。

哦，这样的话，三家断主，三家断主以后，梅花看看这边上尖的话能拿到五分，少一张弓。如果不上尖的话，梅花对尖对勾都是保大的啊。 如果敢打对五，可能就收了啊。这就看朱建明最后这个对勾打完了以后，判断对手有没有对儿啊。现在就看这个对五敢不敢打。如果对五不敢打，打方块也行。方块要打的话，可能少一张弓。 比较稳健就打方块，掉一张主，打一张梅花钩。对，这样的话30分啊，30分底牌扣张大王，7张弓，打6，打7。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4: 这一下子供就多了哈，是不是七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面减购，七入温，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2: 开始啦！

这把牌啊，闲家确实不错，副牌啊，因为干锅都有一家滚子十，在庄家吃了两门副牌当中，哎呀，还赌啊！人家不可能是不断章打红桃五啊，这牌赌的有点大啊。 看看韩行家有没有心领神会啊？通常打这张牌都是有一家对开的机构啊。

这样牌全丢了，梅花一家滚了十，把 K 抓到了。所以说这个牌啊，两家啊，还是线下没有沟通啊，还是杀了。要不杀的话，要王宗福拿牌全就麻烦了啊。一家滚了十，把梅花 K 抓就冤了。实际上这个，作为韩庆江应该明白搭档为什么打梅花啊。你先打对球，然后再送对母，这个牌打起来让我们看就舒服了。哎，朱建明打得非常明朗啊，这样就保留滚的十。拆开了，尾家是对主西明的。第二杀叫对主七啊，对主七看看，35分，方块一家滚子十要打，还是看看彭磊啊，在想

这场方块三打得不错啊。这样王宗福断章，哎，你看朱建明非常聪明啊，他知道这个牌啊，方块自己长套，对手有可能就不吃了，把开给拆了，加上这样大王吊主，先主要清的话，方块还是可控的，就是不能让这个上重一方的王宗福有主就可以啊。当他没主的时候，方块基本上可以打。65分，闲家完成75分也问题不大。上小王看方块能不能打出来啊？如果方块打出来，这牌就漂亮了。漂亮啊！这手牌打出来可以加上杀了，啊，杀了是为了打滚勾吗？这样不杀能好一点啊，等搭档再打单张再杀。好，庄长一看这个完成了80分无所谓了啊，方块这个闲家也基本上完成80分，那庄家呢现可能要正常情况下胜一局打8。

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研化集团是我们这个步步为营七年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咱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实际上这牌该打的副牌打一打啊。你看底牌是明底啊，庄家扣的是红桃，你这个红桃尖留不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愿意控牌啊，黑桃25分，30分啊，30分呢，这黑桃基本上就剩5分了。

大王下，这个底彻底就应该是装甲了。闲暇看看这个75分怎么完成啊？方块有点机会啊，完成75分应该有机会。 黑桃对尖把方块15分跑掉，给Q啊，给七给五保留4。哎，朱建民这个牌思路啊非常清晰啊。

这场八蛇没有太大作用了，继续打拍拳这样丢了，八继续跟着掉。可能这个朱建明想，我在撒方块，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这样闲暇完成了65分。65分，既然控制不住，75分以内就打方块，让搭档杀一杀。搭档杀一杀，红桃尖打一打。如果说打好的话，可能会打出一张中啊。红桃尖一打，红桃5分一递啊。这个八老吊主啊，可能也不是庄家想的想法。下大王再打方块球，再杀。像这时候可以杀完以后打红桃尖，打完红桃尖再打红桃五，让搭档杀完了以后啊，你再打这个红桃尖打一手啊。对，打一手让搭档跑方块，跑完方块了你再点一张红桃五。

球打得不好啊，因为外边跑三张 K 啊，是明的啊，底牌扣的红桃没有 K 啊。对，这个杀还行，杀完打，实际上这个牌正常就点一张红桃五最好。好，这样能打出一张底重啊。现在看看朱建民这桌，局点三张重啊。

恭喜韩江和朱建明哈，这个也是得到奖品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也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有好几千头的赫斯坦奶牛哈，还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可以采摘各种蔬菜和水果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乐的这个农场当中去看一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不让接下来这把牌成为本锅的最后一把牌，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还是应该说你上供方啊，应该听从搭档的这个改建啊，有没有改建？没有改建的话，不改的话，黑桃可能抓上就不太好打，这样改到梅花可能就非常轻松了，断两门啊，非常轻松了。底牌下了30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上占165分啊，就是你的取舍呀、啊，完全和这个30分，比如30分165分，加上20分就是185分。如果庄家算到185分，可以有一个负10分，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出10分，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分的计算能力。对调，现在还是可以单调。这个对调不如单调了，这个朱建明有点急，打牌不要急啊，因为这个韦家上的供了，像这个韩行江有点保守啊，第一张牌应该上小王拿牌权，把副牌打一打。这样打可以加分了啊，加上一个负10也可以。哎呀，没敢加分。实际上这个牌加分呢是一个空间问题啊，你的牌的空间没有多少组了，应该加分啊，或者上对2，上对7不好啊。哎，对8没上，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啊，65分不负责任啊。好在红桃分这个还是可以控制的，牌打得有点急啊。注意朱建明这牌啊，还是单调好一点。红桃对开不活的话，庄家还是有机会啊。加20敢不敢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就是想明白了。稳着主二猜了85分，没有分，关键是没有分啊。红桃地开要不打的话还有点机会，如果地开不打

哎呀，送了一张十啊，101分。哎呀，就开牌这个韩行将这个十这个小王没上啊，上这个小王很关键啊。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这个成牌的机会还有啊，红桃可控了。杀掉看看这个朱建明是不是算明白了，副十保大了啊。跑掉没有意义啊。 杀掉掉主就可以了。你看这牌，哎呀，让我们看了115分的，这牌杀掉多好的牌，红桃数都保大了，打得太，让我们看呢、啊，这牌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红桃应该讲长套，行，这样的话可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红桃。 应该打出对六来啊，虽然有单九子外边，前面就应该这个杀掉，或者韩行将不保守点，小王上都没有问题。看看第二局啊，我们给这个彭磊和王宗福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明耳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韩云江和朱建明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王宗福扣王了，这是彭磊的这个指令啊，欲做贤家，加上辨明底了，贤家有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奋起直追。

没敢上分儿，就是开牌这个时点的不好啊。那个牌，这样的话也行，15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清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75分。这样的话也行，15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清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75分。如果继续跑的话，上 K 打对勾。这样的话，你要是杀的话，主的数量就不够了啊。85分没法对了。

0: 糯米花敢不敢加钙啊？哎呀，如果说是打滚子就不好。对，这牌聪明啊，打开，对，不给机会啊，这边打得好啊。好，这样的话，先加扣王失败了啊。朱建民主庄打五，一张够。
1: 哎呀，给对手扣令了哈，这个好在这个。一个供不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除了这个我们送给选手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给选手在现场也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一种膳食纤维，主要是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哈。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哎，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来，我们看这个朱建明，刘洪罗三，有欺骗性啊。就刘小培有欺骗性，所以这个牌啊，还是韩兴江打的好。看搭档吃了一张更反了红桃啊。

投两张方块，因为打五啊，每名人复牌是60分，方块这牌要是跑净的话，对庄家有利。

实验干锅，看看初三的已经打五了，我们的闲家还在三里边，并且打五的这个庄家也领先一局，所以压力比较大的还是闲家。方块对方块两张能不能跑掉？哎，很机敏啊！这样方块分不好处理了。

上尖儿打球啊，打完球呢，这个牌可能配到对开就有活的机会啊。嗯，这个牌打得可以。好，断章了。这样了，黑桃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

现在就看点，就是滚子石和滚子梅花主五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算到啊。主五如果说藏了一张，能不能算到？要算不到的话，还是碎牌。滚子主二一掉的话，

0: 好，接下来彭磊坐庄打三。
1: 彭大哥上一次来步步为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两年前。
1: 两年前，那这两年咋不来了呢？
2: 工作也不好。
1: 平时事儿多哈，这对于选手来说哈，真的挺不容易的。来步步为营啊，因为我们常规赛比赛都是，这也不是节假日啥的哈，就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来的话，可能还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我觉得都挺不容易。来步步为营，咱就尽量好好发挥哈。现在就感觉找到了80%的状态，才40%。这个韩大哥觉得自己发挥多少了？70%。嗯，这还有30%可以发挥哈，努力努力。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比我稳健啊。主要基于这个对手初三还打五，并且人家对手领先一局，所以庄家这个牌还是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先把三打出去啊，这是初步。我们生活当中啊，小程序也好，其他的玩法也好啊，和我们这个步步赢有一些这个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初三以后啊，实际上非常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些牌啊不一定就是非要要底，如果初三以后不要底，只要是完成120分，扣王都有升这个升级的机会啊。这样看看我们的闲家是不是当务之急相对比较弱一点啊，能不能把75分先完成啊。

这把牌全拿到了啊，但是这个牌也拿到以后，如何一味的打副啊？对于哈行将是有利的啊。对，调主是对的。这个控副调主是对的，但是这个庄家杀了几张梅花以后啊，主的数量相对来讲，这个关键就是彭磊这个主啊，这个对儿啊，还是比较散啊。 看看，是给一三一二。如果给一三一二，这地开活了，小王啊，小王舍了就比较危险。哎，对，对大王下了。嗯，双方之间这边送来了，对大王舍了，彭磊这个底是不是有点希望？ 九猜上对勾，对开六十分，对还是应该打红桃啊，打红桃比较对，六十五分，先把75分完成啊，打得非常聪明啊。

点红刀 K 啊，红刀 K， 对，哎，先打方块，先打红刀 K 了好点啊。相信搭档就可以跑掉。你看搭档作为庄家转了，你就不要吊主，跟着庄家走啊。说这牌给杀了，可能记不住牌了。这样的话，看看这边是不是对二杀，不杀的话跑两张梅花九，红桃四，对二杀，85分。梅花也保大了啊，梅花保大了，搭档既然出副了就转了，梅花对开，一尖对开啊，打出来把对手的滚子看看保留住啊，滚子钩保留住，可能有没有机会偷底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

0: 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0: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元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0: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哈，我们两队选手呢这个已经进行到第二局的比赛了。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梅花下了十分。好，这是朱建明的指令啊，让搭档扣王，打五，先打五扣一张小王，如果说牌打碎的话打七，一张够啊，有机会。这底应该朱建明问题不大啊。

就梅花滚子舞啊，可能要被带走啊。梅花，哎，单 K 没敢打。实际上这个牌先打单 K 打对球能好点。还是没敢打，双方还是没有沟通太清晰啊。但是不要紧啊，一二可控了，一二可控，还是保守点可以。现在实际上庄闲两家都很明确啊，闲家就是跑分，庄家跑分能不能跑过185分？跑过185分就是咱们通常讲的水路啊。那庄家呢，这个牌。

如果说跑过185分，应该就算比较胜利了，因为底应该是闲加的。哎，这样就打透亮了啊！看看梅花对尖敢不敢打？好，相信搭档就跑，看看跑哪一个，跑方块对十好点。对，还是比较及时啊。这样的话，方块67，还是给5分，哎，加5分。但闲加有退路啊，你即便跑过了，假设跑过185分以后呢，闲加如果把底拿到的话，庄家可能继续打4。

开上的有点早啊，但这么多黑桃，这开可以不上啊。但是也只能活一个开。

黑桃快跑啊，所以彭磊应该明白啊，对手都给五分了，黑桃快保留没有意义了。哎，跑五分，这个跑五分，那黑桃对九，黑桃对九让对手杀不杀？ 现在开保留的还是挺到位啊。朱建明他是有灵活性啊，他是观察。如果分要跑过185分，哎，这个对球打得不好啊，对球让对开活了。

滚石，因为再想拿牌权比较难了。滚石石博住了，水路就成功了。

这个四就不应该掉，就用分掉是最好。 大王，实在在的啊，因为你的目标也明确，哎，不错啊，底牌十分，这个刚好100分，牌面上如果说全收了行啊，要是收不到的话，因为这牌这个对五啊不一定大。 它有对勾，有对勾的话，对五不一定大，你可能打出一大王，再打对五，还是打直接打对五啊？这就看这个朱建明啊，这排序啊。

0: 哎，这样对五还真不大。如果先打对五，这牌还真有希望。所以这牌就是差这手牌。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哎，这个牌打大王不对吗？这把就不对了啊，就因牌而异。
1: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我们的闲家继续扣王，这把扣王看看怎么扣啊。哎，一大俩小打五啊，如果是这牌打碎的话可能就奔赛点了啊。这一把奔赛点的机会比较大。

庄稼这个覆牌尖露的越多，闲家机会越大啊。敢不敢让一对儿？对，聪明啊。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梅花石，没有梅花石的话，这个对球露的太漂亮啊。这个抓到了对石以后，这打得有点激进了，这打得有点激进了。这样看看王宗福跑什么。红桃树也是庄稼的天下啊，关键这黑桃朱建明什么时候拿牌权很关键。这30分黑桃对开打出来45分75分还是有机会啊。红桃分不一定全跑掉，这就看这个滚子放不放啊。这时候这样打的话，如果看这就看王宗福啊，滚子五先放，如果滚子五先放就漂亮了。完了，给仙家机会了啊。50分。嗯，还行，还来得及。滚子五要放。滚子五放的话把这个开带走。这牌碎牌啊是问题不大的，就看这个朱建明拿牌权，黑桃对开敢不敢打，敢打对开就应该碎了。现在就看着钓主的方向那么确定。哎呀，这一杀不好啊，有点想有点多了啊，还是应该钓主搭档要的主啊，钓主的方向建立起来，对四钓主就牌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牌面上分还是够啊，这黑桃是应该加上了啊。好的，这个对二杀，对四钓，对二再钓啊。

刘芬呢，对四对对二调，对。

打好了一个刚刚够啊，刚刚够，因为留点开就可以了，开留着。哎，这样的话反大王，实际上这牌啊，小王上的不好啊。这样的话大王掉不够了，110分，这牌小王不要上啊。

差了一点点哈，其实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今天的牌局呢，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刮底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情，
1: 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清楚呢。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

0: 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

0: 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 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是一百名。

0: 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1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tal, e fica até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Acordei,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对尤文图斯打进切尔西生涯处子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
4: Desde 2017, quando eu cheguei, é pra ser campeão profissional. Normalmente espera, é muito imprevisível, você nunca consegue.

0: 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2024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
1: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nível. 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0: responsabilidade. 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八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充满是不舍与眷恋。 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8年毫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 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 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5场比赛中，他打进2球，并送出2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 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4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1: É difícil de porque pô,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eu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 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ro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é de
0: torcedor。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3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 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新。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球场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球场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三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八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二十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勇，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2: 对手很快，身体也特别好，脚下也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十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 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2: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转身什么那些角度啊，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3: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七号啊、十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U15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
5: 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6: 比赛氛围非常好
7: 啊，
6: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7: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8: 这是
9: 加油，
7: 哎，
8: 这是英超
7: 加油用的
8: 啊，英超的
7: 对青年杯。
9: 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10: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5: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1: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

0: 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
1: 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2: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3: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的，就一天一周一到两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我们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2: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刘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两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两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
4: What academies are looking？
2: 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的进球帮助阿森纳时隔二十年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底，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莫特萨克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他。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
5: 大概快几秒回到我。
2: 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0: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七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1: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2: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四月和九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3: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4: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啊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2: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5: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我请看大屏幕。这个牌是梁羽生喝了高春华七个血，我们看他这个进血情况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三个八一个二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再看看那个梁羽生的回牌吧。哎，回，你看咱们也看到回牌啊，回了四张黑桃啊，

三张桃花，干锅了。这个牌闲家的运气比较好，干锅干了一个黑桃尖啊。好，我看这个梁羽生的行牌。好，气球小调。好，这口哈，这个周继绍给了个黑桃八。我们刚才就说，我说为什么要看这个高春华的进血情况？高春华进血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那么作为周继绍，他是没大王的牌。那么两个大王，一个小王，另一个大王有可能是在这个孙礼一手里，也有可能是在梁羽生手里哈。那么你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就是说，既然这个庄家选这个小调主，他一定，他这个小调主就是为了传牌权给他对门，因为他回宫的话，肯定有一门回只剩分了，他这个牌就是黑桃只剩一个十分。那么作为你这个周继绍来说，这口一定要上小王抢。那么观众朋友们说，你这小王抢，那么一旦他家有大王怎么？有大王也就是有就有了，没办法，因为什么？你这个小王，你永远都受控于这个孙礼仪。如果他家有大王的话，你的小王永远都不大。那你既然你在牌中抢牌权的话，你就不如在低口去抢一下牌权试试。抢完牌权呢，一定要打这个梁羽生，就是回多的这一门负，打黑桃尖。那么如果说这个牌如果他抢小王大了，打了黑桃尖十死了，那么高春华这牌有可能是不会加 DK 啊，这个 K 不会加，因为他对 K 他不舍得猜，可能会加五分。那么整个作为你这把牌喝了庄家喝了你们七个血，所以闲家就是肯定是奔七十五分打，完成七十五分是第一目标。所以说像有这种想求大的机会，这个小王是一定要上的。所以这个第一口牌周继绍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哈。我继续，好，孙礼一拿牌权了，他先打这个庄家吃的这门哈，打个红桃尖，再者他手里有滚四，哎，这桃花尖打的就是有点问题了。如果说他看这个他对门回牌的话，他是黑桃回的多，黑桃是回到了黑桃球了，那么草花是回了三张，他可能也判断是不是这个他对门这个桃花短，所以说他把这个对尖打出来了。但是这次不是太可取哈，因为你这个桃花他对门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你这桃花尖你对着留到后手控这个桃花这门副牌还是比较合适的。好，继续，对面加了二十分，哎，这口打字没问题，一定要知道对门回的副牌什么最多，肯定是黑桃手里剩分了。好，下手滚四，好，因为干锅牌嘛就是跑分。好，这打都没问题哈，打完之后调主再给对门。好，高春华这口他上了个偏开哈，就是说从高春华这个手里这个主这么短，而且是三十五分，从高春华这个角度讲，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三十五分不会全胡，那我先冲一手分，看看下家给了什么牌，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哈，他这口分冲的也没问题。又小调，

这口啊，就是周介绍这个小王，他下的有点急了，因为你这个小王是可以收高春华手里分的，那么你这口要这口牌权，你这口刚才你说要不下小王的话，那么作为梁雨生下把打什么？他肯定也是选择小教主。那么你这手再上小王，收对门十分，然后你再打这个曹花开，他这个整体这个从减分的这个状况下来看，他是不错的，那么就能多减这个高。

他没想到这个梁永生家一逃回了四张，只剩了一个十，所以他打这个尖儿也是对的，但是不吃没办法。梁永生打这个三打得很聪明哈，因为你这个曹华尖明显剩最后尖是在这个周继绍手里，那么外面这个曹华开肯定是在这个他对面孙令仪手里，因为刚才这个曹华这块那个他这个高春华是没加分的，所以说他打就要你这个尖，你如果不上尖我对面开一壶。好，周继绍也没办法，他就觉得我既然尖下了，外面有个名单 K， 所以我只能去打对儿，看能不能挤，庄家两家的分，结果没挤到分。好，继续。对门草花剩了一滚六了，好看下一手情况。好，这口牌哈，从这个周继绍这个他的考虑什么，就是说他也知道。对门曹花肯定是没有拍全的哈，打单子花没用，那么黑桃庄家不吃，所以他是一个尖对勾，他为什么猜这个勾，他是博那个红桃尖在他对门手里，这没问题啊，打得也特别好，因为他有这个意识，知道只有红桃这一口可以传到他对门手里，但是他忽略了什么，忽略了那么你这个尖不漏的话，那么高春华如果说手里像这个牌型尖开的牌型哈，他是不敢上开的，为什么开始孙令仪是打了一个尖儿一滚子，那么最后一张红桃尖落在这个周继绍手里和这个梁永生手里都正常，因为从这个周继绍手里他的眼里看这个尖儿有可能在这个高春华手里，高春华考虑剩的那个红桃尖有可能是在这个庄家手里和他对门手里哈，所以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作为周继绍一定是这个排序是这么选择，打个红桃尖先打出来，然后呢对勾这块要猜一个单勾，这个时候把他对门这红桃分先收十分，然后打单勾传给他对门，那么这个牌打的就完美了哈。他这么打导致什么，导致高春华这个时候他是上 K 还是上尖，如果上 K 他只有这一口拿牌权的机会，如果被这个梁永生尖给打死的话，那么他这个牌是没有牌权的，滚六打不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选择最保险的方式是上这个红桃尖。好，咱就看他这牌，这个牌哈，你看果不其然哈，高春华采取稳妥的方式是上了一个红桃尖拿这个牌权，好，把这个滚子六打出来了，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减了是35分这一口。好看下手高春华的形态，这口牌啊，刚才就是刚才我说的，咱们说高春华这个口为什么能不能选择打这个单红桃开呢，他是不敢，他在他的眼里那个红桃尖大概率是在这个庄家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周继绍刚才这个排序就是明显是对这个整个排序影响就很大了。好，继续。好，这个时候是减60分哈。好，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形态，因为这个周继绍手里明对吧，所以说梁永生一直采取单调哈，因为对调的话明对主吧是大的。好，这时候啊，这个高春华上了20分，这20分上我感觉是有点多，这牌因为减60分你就直接上15，上15呢就是如果说他不像对大王那么对门对主吧明的就减到75没有血就完了，那么现在你上对20就稍微多一点，当然了你上这个15分我想这个梁永生也会用大王把这个15分给杀死的。好，继续。好，这口啊又给了这个周继绍一口机会啊，
底儿雕，底儿雕完之后呢，这口你作为周记烧一定要上皮是吧？那么对门咱不管说对门有没有分，或者说他不吃主了加副菜分也行。那么这时候你一定上主吧什么，上对主吧打这个红桃尖儿，因为红桃这时候外面是有分的。你既然这个牌你的目标是要止血的，现在减六十分，哪管你能减五分，他也是少打一个滴血，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拿这个牌拳。结果他错过了哈，咱就再看。这时候梁玉生一看你对主吧不下，那我就清了吧，义无反顾的把主直接滚子都扔出来了。这大王先拿大王吊啊，滚子吊大王吊是一样的啊，我以为他们先拿滚子吊。好，这次这个对主吧，咱们说坐飞机了哈，这很可惜的一把，一个对主吧。高春华手里留了那么多分，就等着加分。好，就像这口牌也是哈，这会虽然咱们看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牌四张牌子已经没用了，但是咱们就是行牌的严谨程度哈，你作为这个梁远生吊主，那么你周继绍这时候跑一定是要跑这个黑桃对九的，你不会想说梁远生说吊到最后他这个主你还想拿这个梁远生底吧，不会的，他一定是这个牌子够口的，这个牌一定是要把这个黑桃九给跑了，因为他这三张牌明显他只吃红桃嘛，所以这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好，继续。这对九这下打出来大了，所以这块最后是减了六十分哈。那么这把牌呢，四把干锅牌哈，从牌局的初期看。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就是奔75，那么庄家就是想奔滴血，最终的情况肯定是这个庄家胜利了哈，打出了个两个滴血，但是从整体这个牌局的运行情况来看，这把牌100%是没有滴血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周继绍在这个红桃的处理当中，在这个排序可能出了点问题，另外在这个最后吊主的时候呢，对主吧没有抢，如果抢对主吧的时候，那时候打到再把红桃尖打出来也是没有滴血的牌，既然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定的目标就是要止血，就要打到75分，那么在行牌当中一定要严谨，既然把目标定好了就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这把牌的失误就在于你想本来心里想的是我要奔75打，但是结果在技术方面出了点问题。那么本次公开课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
1: 嗯，
0: 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

0: 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e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e tal, e fica até um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Acordei,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对尤文图斯打进切尔西生涯处子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
3: Desde 2017, quando eu cheguei, ser campeão pelo Chanel, normalmente espera. É muito imprevisível, você nunca consegue.
2: 冠军如他所愿，不断到来。8年时间，奥斯卡共为上海海港赢得3个中超冠军、1个足协杯冠军和1个超级杯冠军。他出场248次，打入77球，并贡献141次助攻。上海海港成为了奥斯卡职业生涯中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早已适应了，并喜欢上了上。

0: 上海的生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长为上海海港捧起了足协杯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中国效力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外援之一。
1: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nível.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responsabilidade.
0: 2024年12月，在亚冠主场对光州的比赛，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8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8年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5场比赛中，他打进2球，并送出2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4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1: É difícil de porque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ara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de torcedor.
0: 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3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三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八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20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哎，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

0: 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勇，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1: 对手很快，身体也特别好，脚下也特别挺，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2: Yeah, 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0: 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
2: Team element is important.
0: 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10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3: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转身什么那些角度啊，做的都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4: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7号啊、10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 U15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4面8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5: 比赛氛围非常好
6: 啊，
5: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6: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7: 这是
8: 加油，
6: 哎，
7: 这是英超
6: 加油用的
7: 啊，英超的
6: 对青年杯。
8: 我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9: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0: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0: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
11: 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0: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

0: 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1: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就一天一周一到两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我们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0: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留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两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两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一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的进球帮助阿森纳时隔20年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底，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莫特萨克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它。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
2: 大概不是几点回到我。
0: 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3: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7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4: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 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0: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四月和九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5: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6: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啊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0: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7: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馆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我请看大屏幕。这个牌是梁羽生喝了高春华七个血，我们看他这个进血情况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三个八一个二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再看看那个梁羽生的回牌吧。哎，回，你看咱们也看到回牌啊，回了四张黑桃啊，三张桃花，干锅了。这个牌闲家的运气比较好，干锅干了一个黑桃尖啊。好，我看这个梁羽生的行牌，好，气球小调。好，这口哈，这个周继绍给了个黑桃八。我们刚才就说，我说为什么要看这个高春华的进血情况。高振华进血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那么作为周继绍他是没大王的牌，那么两个大王一个小王，另一个大王有可能是在这个孙礼一手里，也有可能是在梁羽生手里哈。那么你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就是说既然这个庄家选这个小调主，他这个小调主就是为了传牌权给他对门，因为他回宫的话肯定有一门回只剩分了，他这个牌就是黑桃只剩一个十分。那么作为你这个周继绍来说，这口一定要上小王抢。那么观众朋友们说你这小王抢，那一旦他家有大王怎么有大王，也就是有就有了，没办法。因为什么？你这个小王你永远都受控于这个孙礼仪，如果他家有大王的话，你的小王永远都不大。那你既然你在牌中抢牌权的话，你就不如在低口去抢一下牌权试试。抢完牌权呢，一定要打这个梁羽生，就是回多的这一门副打黑桃尖。那么如果说这个牌如果他抢小王大了，打了黑桃尖十死了，那么高春华这牌有可能是不会加 DK 啊，这个 K 不会加，因为他对 K 他不舍得猜，可能会加五分。那么整个作为你这把牌喝了庄家喝了你们七个血，所以闲家就是肯定是奔七十五分打。完成七十五分是第一目标，所以说像有这种想求大的机会，这个小王是一定要上的。所以这个第一口牌周继绍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哈。我继续，好，孙礼一拿牌权了，他先打这个庄家吃的这门哈，打个红桃尖，再者他手里有滚四。哎，这个桃花尖打的就是有点问题了。如果说他看这个他对门回牌的话，他是黑桃回的多，黑桃是回到了黑桃球了，那么桃花是回了三张，他可能也判断是不是这个他对门这个桃花短，所以说他把这个对尖打出来了。但是这是不是太可取哈，因为你这个桃花他对门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你这桃花尖你对着留到后手控这个曹花这门副牌还是比较合适的。好，继续，对面加了二十分。哎，这口打字没问题，一定要知道对门回的副牌什么最多，肯定是黑桃手里剩分了。好，下手滚四。好，因为干锅牌嘛就是跑分。好，这打都没问题哈，打完之后调主再给对门。好，高春华这口他上了个偏开哈，就是说从高春华这个手里这个主这么短，而且是三十五分，从高春华这个角度讲，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三十五分不会全胡，那我先冲一手分，看看下家给了什么牌，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哈，他这口分冲的也没问题。又小调，

这口啊，就是周继超这个小王他下的有点急了，因为你这个小王是可以收高春华手里分的，那么你这口要这口牌权，你这口刚才你说要不下小王的话，那么作为梁羽生下把打什么，他肯定也是选择小教主，那么你这手再上小王收对门十分，然后你再打这个曹花开，他这个整体这个从减分的这个状况下来看他是不错的，那么就能多减这个高春华手里的主牌十分，所以这个小王下的就是说有点急了啊。

他没想到这个梁远成家一逃回了四张，只剩了一个十，所以他打这个尖儿也是对的，但是不吃没办法。梁远成打这个三打得很聪明哈，因为你这个曹华尖明显剩最后尖是在这个周继绍手里，那么外面这个曹华开肯定是在这个他对面孙令仪手里，因为刚才这个曹华这块那个他这个高春华是没加分的，所以说他打就要你这个尖，你如果不上尖我对面开一壶。好，周继绍也没办法，他就觉得我既然尖下了，外面有个名单开，所以我只能去打对儿，看能不能挤，庄家两家的分儿，结果没挤到分。好，继续。对门草花剩了一滚六了。好，看下一手情况。好，这口牌哈，从这个周继绍这个他的考虑什么，就是说他也知道。对门曹花肯定是没有开全的哈，打单桃花没用，那么黑桃庄家不吃，所以他是一个尖对勾，他为什么拆这个勾，他是博那个红桃尖在他对门手里，这没问题啊，打得也特别好，因为他有这个意识，知道只有红桃这一口可以全到他对门手里，但是他忽略了什么，忽略了那么你这个尖不漏的话，那么高春华如果是说手里像这个牌型尖开的牌型哈，他是不敢上开的，为什么开始孙令仪是打了一个尖儿一滚子，那么最后一张红桃尖落在这个周继绍手里和这个梁远生手里都正常，因为从这个周继绍手里他的眼里看这个尖儿有可能在这个高春华手里，高春华考虑剩的那个红桃尖有可能是在这个庄家手里和他对门手里哈，所以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作为周继绍一定是这个排序是这么选择，打个红桃尖先打出来，然后呢对勾这块要猜一个单勾，这个时候把他对门这红桃分先收十分，然后打单勾传给他对门，那么这个牌打的就完美了哈。他这么打导致什么，导致高春华这个时候他是上 K 还是上尖，如果上 K 他只有这一口拿牌权的机会，如果被这个梁远生尖给打死的话，那么他这个牌是没有牌权的，滚六打不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选择最保险的方式是上这个红桃尖。好，咱就看他这牌哈，你看果不其然哈，高春华采取稳妥的方式是上了一个红桃尖拿这个牌权，好，把这个滚子六打出来了，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减了是35分这一口。好，看下手高春华的形态，这口牌啊，刚才我说的，咱们说高春华这个口为什么能不能选择打这个单红桃开呢，他是不敢，他在他的眼里那个红桃尖大概率是在这个庄家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周继绍刚才这个排序就是明显是对这个整个排序影响就很大了。好，继续。好，这个时候是减60分哈。好，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形态，因为这个周继绍手里明对吧，所以说梁远生一直采取单调哈，因为对调的话明对主吧是大的。好，这时候啊，这个高春华上了20分，这20分上我感觉是有点多，这牌因为减60分你就直接上15呢，就是如果说他不像对大王那么对门对主吧明的就减到75没有血就完了，那么现在你上对20就稍微多一点，当然了你上这个15分，我想这个梁远生也会用大王把这个15分给杀死的。好，继续。好，这口啊又给了这个周继绍一口机会啊，
对儿钓，对儿钓完之后呢，这口你作为周继烧一定要上去是吧？那么对门，咱不管说对门有没有分，或者说他不吃主了加副牌分也行。那么这时候你要上主吧什么，上对主吧打这个红桃尖儿，因为红桃这手外面是有分的。你既然这个牌你的目标是要止血的，现在减六十分，哪管你能减五分，他也是少打一个滴血，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拿这个牌拳。结果他错过了哈，咱就先看。这时候梁永生一看你对主八不下，那我就清了吧，义无反顾的把主直接滚子都扔出来了，把这个黑桃九给跑了。因为他这三张牌明显他只吃红桃嘛，所以这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好，继续。这对九这下打出来大了，所以这块最后是减了六十分哈。那么这把牌呢，四把干锅牌哈，从牌局的初期看，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就是奔七十五，那么庄家就是想奔滴血，最终的情况肯定是这个庄家胜利了哈，打出了个两个滴血。但是从整体这个牌局的运行情况来看，这把牌100%是没有滴血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周继绍在这个红桃的处理当中，在这个排序可能出了一点问题。另外在这个最后吊主的时候呢，对主八没有抢，如果抢对主八的时候，那时候打到再把红桃尖打出来也是没有滴血的牌。既然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定的目标就是要止血，就要达到七十五分。那么在行牌当中一定要严谨，既然把目标定好了，就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这把牌的失误就在于你想，本来心里想的是我要奔七十五打，但是结果在技术方面出了点问题。那么本次公开课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哎，上场的牌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获胜一方的选手已经两胜了，让我们有请两胜选手登场，有请。哎，这个和搭档配合的怎么样啊？
3: 挺好。
2: 那我看你俩站得挺远呢。
3: 距离才算美。
2: 好，今天继续有美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哎，这个我们这对选手已经两胜了哈，那挑战的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换新搭档了，新搭档是第一回来吗？
4: 第一回。
2: 第一回啊，第一回来你就敢带新搭档来，这是对他的表现，平时表现很满意？
4: 对对。
2: 那到了步步为营和平时打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尽快适应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四位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春季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想要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才行。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仙家现在完成了75分啊，而庄家这个韩兴江这边啊，这小王要早点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把这个方块尖啊、黑桃对尖啊处理处理啊，把搭档的分跑一跑啊。现在这个初三可能现在是个问号了。如果说黑桃对尖、方块尖打出来，也许这个局面呢会对庄家非常有利啊。

100分。那想控制在115分就很难了啊。如果说杀不透的话，这牌就碎了。当然，这个朱建明要想到自己的牌啊，一定要想到底牌扣的分。所以说这样的话，现在就面临着庄家控制155分，并且把底给拿到。如果拿不到底的话，也是牌面上还是很大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彭磊啊作为俩大王的主比较短呢、啊，这个底朱建明还是应该讲有机会啊。关键是看能不能控制在155分以内。

现在的看点就是尖儿尖儿再拿什么钓的问题啊。如果你拿小白钓，这边红桃二钓住，可能没法开火了，再大网反一张，可能就会打出一张供啊。就看朱建明拿什么钓，哎，拿二钓不错啊，二钓是比较好的选择。150分。

一个贡哈，一个贡其实不多。那这样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么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他行将这个三手牌了，牌全，离直打方块，应该说把这牌打成庄家想要的结果啊。这思路还是不可取啊。你前面对勾你就明白了，对尖应该落在哪里。这方块处理的特别特别的低端的啊，这样的话有助于庄家把这牌啊打成。 现在看看闲家能不能完成75分。原本这个闲家应该突破点啊，应该突破红桃啊，突破红桃才对。结果让这个庄家非常舒服的打出满主来，这样控制的比较主动。

对，奔75分了啊。现在差10分。对三杀，第三杀对主三下不下啊？看看这10分，经理看这10分，因为大王下了啊，那这个牌再下小王，哎，75分完成，不错啊。

涨价了哈。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秋后边是，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线下完成75分啊。可能韩旭将这个对梅花钩能钓出来啊，因为干锅对咸鸭来讲，看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朱建明的方向啊，继续梅花对钩。红桃对尖打的有点早啊，还是打空牌钓主方向最好。

先看这个方块啊，方块怎么打？如果这个方块单打的话，汉庆江能不能分上？哎，分上这边是加开呢，再打方块能不能打出洞来啊？我们看一看，出洞也难，敢不敢？

对七，对七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是不是猜对二？猜滚的二，对，猜滚的二。开杀，开杀抓到五分，150分。开杀漂亮，开杀的话对四掉啊，这牌打的还是不够细。

干锅了哈。但是这个现在牌全拿回来了，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继续加油。嗯，这个让我们选手这个还是仔细一点，因为刚才那牌155分还是有见血的可能的，是不是？来拿开杀，是不是哈，就见血了。好，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排序啊还是不太严谨啊，应该先打梅花球，让彭磊跑了我们两张梅花，这样九十分了。早打啊，大家都吃的时候再打。黑桃对可以先暂时不打，打完梅花以后，黑桃见机行事。这样闲家完成了九十分。

一百分了啊，一百分这个想出三难了，主要上对卓二，D K活了就可以了。上对球稍微想了点多了啊，那这样牌出三了。上对卓二啊，就出不了三。这一二三可控了啊，就是我们说底牌这个红桃十上的特别漂亮。好，接下来韩信江，做庄打四。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哎，对吧？不用上工也不用喝血了哈，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展示展示。这个适应没有？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错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底牌同样上了四张啊，同样是红桃主啊。看一看我们的庄家有没有想法啊？扣了一张，扣了一张，看看是不是进入快车道啊？庄家多少主是够长啊，多少有点短板，就主上没有滚子。如果主上有滚子，这牌应该问题不大啊。现在看起来，如果说两家配合的到位，也没太大问题啊。一家滚子球，这边可能给两张开，给一张五啊。净报对勾，对勾对七打出去，对勾拿过牌权。说这牌啊，对七没有保留啊，因为你让搭档扣王了，掉主牌全没了啊，牌全没有了，人家黑桃两张尖就能完成二十分呢、啊。就这个牌打的还是不够细啊。这是我们说的主上不占滚子啊，可能方块看看加多少分，刚好啊，这边滚子八加过来了，是不是把黑桃对七跑掉？加上十分，还是加梅花三十分，梅花三十分啊！所以这牌加的，因为搭档刚拿到牌权呢，你这个牌梅花这个分啊，不着急加那么多。一旦搭档有梅花对尖，对开不就活了吗？所以还是打的比较急。哎，你看朱建明。这个分析的牌啊，还是我们经常说阅牌能力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他这个牌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现在我们的闲家压力就比较大啊，想完成75分挺困难啊。第二杀一对，非常严谨啊。第二杀一对，对四吊主，可能出更的机会比较大啊。如果下对小王也没有分，如果不下对小王，对主二继续，这样闲家的压力非常大啊。

上四啊，这牌不能断啊，上四对主二对七就完成任务，这样出供的机会非常大了。

哦，这样的话，三家断主，三家断主以后，梅花看看这边上尖的话能拿到5分，少一张供；如果不上尖的话，梅花对尖对勾都是保大的啊。如果敢打对勾，可能就收了啊。这就看朱建明最后这个对勾打完以后判断。对手有没有对儿啊？现在就看这个对五敢不敢打。如果对五不敢打，打方块也行。方块要打的话，可能少一张中。比较稳健就打方块。掉一张主，打一张梅花勾，对，这样的话30分啊，30分，底牌扣张大王，7张供，打6，打7，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2: 这一下子供就多了哈，是不是七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面减购，七入五温，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3: 开始啦！

这把牌啊，闲家确实不错，副牌啊，因为干锅都有一尖滚子十啊，在庄家吃了两门副牌当中，哎呀，还赌啊，人家不可能是不断张打红桃五啊，这牌赌的有点大。 看看韩行家有没有心领神会啊？通常打这张牌都是有一尖儿对开的结构啊。

这样牌全丢了，梅花一家滚了十，把凯抓到了。所以说这个牌啊，两家啊，还是线下没有沟通啊，还是杀了。要不杀的话，要王宗福拿牌全就麻烦了啊。一家滚了十，把梅花凯抓就冤了。实际上这个，作为韩庆江应该明白搭档为什么打梅花啊。你先打对球，然后再送对卤，这个牌打起来让我们看就舒服了。哎，朱建明打得非常明朗啊，这样就保留滚的十。拆开了，尾家是对主西明的啊。一二杀，叫对主七啊，对主七看看，35分，方块一家滚子十要打，还是看看彭磊啊，在想

这场方块三打得不错啊。这样王宗福断章，哎，你看朱建明非常聪明啊，他知道这个牌啊，方块自己长套，对手有可能就不吃了，把开给拆了，加上这样大王吊主，先主要清的话，方块还是可控的，就是不能让这个上重一方的王宗福有主就可以啊。当他没主的时候，方块基本上可以打。65分，闲家完成75分也问题不大。上小王看方块能不能打出来啊？如果方块打出来，这牌就漂亮了。漂亮啊！这手牌打出来可以加上杀了啊，杀了是为了打滚勾吗？实际上不杀能好一点啊，等搭档再打半张再杀。好，庄长一看这个完成了80分无所谓了啊，方块这个闲家也基本上完成80分，那庄家呢现可能要正常情况下胜一局打8。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我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岩画集团是我们这个步步为营七一年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咱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个改得非常漂亮啊，这个庄家两家改的，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奔局点啊，扣了一张大王。

实际上这牌该打的副牌打一打啊，你看底牌是明底啊，庄家扣的是红桃，你这个红桃尖留不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愿意控牌啊，黑桃25分，30分啊，30分呢这黑桃基本上就剩5分了。

大王下，这个底彻底就应该是装甲了。闲暇看看这个75分怎么完成啊？方块有点机会啊，完成75分应该有机会。 黑刀对尖把方块15分跑掉，给Q啊，给7给5保留4。哎，朱建民这个牌思路啊非常清晰啊。

这场八蛇没有太大作用了，继续打，拍拳这样丢了，八继续跟着掉。可能这个朱建明想，我在撒方块，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这样闲暇完成了65分。65分，既然控制不住，75分以内就打方块，让搭档杀一杀。搭档杀一杀，红桃尖打一打。如果说打好的话，可能会打出一张弓啊。红桃尖一打，红桃5分一递啊。这个八老吊主啊，可能也不是庄家想的想法。下大王再打方块球。再杀，像这时候可以杀完以后打红桃尖儿，打完红桃尖儿再打红桃五，让搭档杀完了以后啊，你再打这个红桃尖儿打一手啊，对，打一手让搭档跑方块，跑完方块了你再点一张红桃五。你球打的不好啊。因为外边跑3张 K 啊，是明的，底牌扣的红桃没有 K 啊。对，这个杀还行，杀完打，实际上这个牌正常就点一张红桃5最好。好，这样能打出一张底弓啊。现在看看朱建民这桌，局点3张弓啊。

恭喜韩江和朱建明哈，这个也是得到奖品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大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也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有好几千头的赫斯坦奶牛哈，还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可以采摘各种蔬菜和水果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乐的这个农场当中去看一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不让接下来这把牌成为本锅的最后一把牌，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还是应该说你上供方啊，应该听从搭档的这个改建啊，有没有改建？没有改建的话，不改的话，黑桃可能抓上就不太好打，这要改到梅花可能就非常轻松了，断两门啊，非常轻松了。底牌下了30分，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上占165分啊，就是你的取舍啊，完全和这个30分，比如30分165分，加上20分就是185分。如果庄家算到185分，可以有一个负10分，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出10分，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分的计算能力。对调，现在还是可以单调。这个对调不如单调了，这个朱建明有点急，打牌不要急啊，因为这个韦家上的供了，像这个韩行江有点保守啊，第一张牌应该上小王拿牌权，把副牌打一打。这样打可以加分了啊，加上一个负10也可以。哎呀，没敢加分。实际上这个牌加分呢是一个空间问题啊，你的牌的空间没有多少组了，应该加分啊，或者上对2，上对7不好啊。哎，对8没上，哎呀，太不负责任了啊，65分不负责任啊。好在红桃分这个还是可以控制的，牌打得有点急啊。注意朱建明这牌啊，还是单调好一点。红桃对开不活的话，庄家还是有机会啊。加20敢不敢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就是想明白了。滚子主二猜了85分，没有分，关键是没有分啊。红桃地开要不打的话还有点机会，如果地开不打啊，

哎呀，送了一张十啊，101分。哎呀，就开牌这个韩行将这个十，这个小王没上啊，上这个小王很关键啊。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那个成牌的机会还有啊，红桃可控了。杀掉看看这个朱建明是不是算明白了，副十保大了啊。跑掉没有意义啊。 杀掉掉主就可以了。你看这牌，哎呀，让我们看了115分的，这牌杀掉多好的牌，红桃数都保大了，打得太，让我们看呢、啊、这牌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红桃应该讲长套，行，这样的话可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正常情况下，这个红桃。 应该打出对六来啊，虽然有单九子外边，前面就应该这个杀掉，或者韩行将不保守点，小王上都没有问题。看看第二局啊，我们给这个彭磊和王宗福加油啊，能不能扳回一城？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韩云佳和朱建明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我要中福库王了。这是彭磊的这个指令啊，欲做贤家，加上辨明底了，贤家有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奋起直追。

没敢上分啊，就是开牌这个十点的不好啊，那个牌这样的话也行，15分，要杀的话看看韩清江选择跑掉保留主的数量，75分。如果继续跑的话上 K 打对勾，这样的话你要是杀的话主的数量就不够了啊。85分没法对了。

0: 糯米花敢不敢加 K 啊？哎呀，那这牌这边怎么给两家？两家怎么给啊？单开给开，再打七。如果说是打滚子就不好。对，这牌聪明啊，打开，对，不给机会啊，这边打得好啊。好，这样的话，先加扣王失败啊。朱建民主庄打五，一张够。
1: 哎呀，给对手扣令了哈，这个好在这个。一个供不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除了这个我们送给选手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给选手在现场也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一种膳食纤维，主要是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哈，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哎，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然后我们看这个朱建明，刘洪罗三有欺骗性啊，就刘小培有欺骗性，所以这个牌啊还是韩庆江打得好，看搭档吃了一张贡反了红桃啊。

投两张方块，因为打五啊，你每人副牌是60分，方块这牌要是跑净的话，对庄家有利啊。虽然干锅，看看初三的已经打五了，我们的闲家还在三里边，并且打五的这个庄家也领先一局，所以压力比较大的还是闲家。方块两张能够跑掉，哎，很机敏啊。这样方块分不好处理了。

上尖打 Q 啊，打完 Q 呢，这个牌可能配到对开就有活的机会啊。嗯，这个牌打的可以。哦，断张了。这样呢，黑桃对开就有活的机会了啊。

滚子二还是滚子九？猜滚子九吗？猜滚子九，被开活了。

现在就看点，就是滚子石和滚子梅花主五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算到啊。主五如果说藏了一张，能不能算到？

0: 好，接下来彭磊若庄打三。
1: 彭大哥上一次来步步为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两年前。
1: 两年前，那这两年咋不来了呢？
2: 工作也不好了。
1: 平时事儿多哈，这对于选手来说哈，真的挺不容易的。来步步为营啊，因为我们常规赛比赛都是，这也不是节假日啥的哈，都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来的话，可能还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我觉得都挺不容易。来步步为营，咱就尽量好好发挥哈。现在就感觉找到了80%的状态，才40%。这个韩大哥觉得自己发挥多少了？70%。嗯，这还有30%可以发挥哈。努力努力。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比较稳健啊。主要基于这个对手初三还打五，并且人家对手领先一局，所以庄家这个牌还是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先把三打出去啊，这是初步。我们生活当中啊，小程序也好，其他的玩法也好啊，和我们这个部位营有一些这个规则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初三以后啊，实际上非常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些牌啊不一定就是非要要底，如果初三以后不要底，只要是完成120分，扣王都有升这个升级的机会啊。这样看看我们的闲家是不是当务之急，相对比较弱一点啊，能不能把75分先完成啊？

这把牌全拿到了啊，但是这个牌也拿到以后，如何一味的打副啊？对于哈星将是有利的啊。对，调主是对的，这个控副调主是对的，但是这个庄家杀了几张梅花以后啊，主的数量相对来讲，这个关键就是彭磊这个主啊，这个对儿啊还是比较散啊。 看看是给一三一二，如果给一三一二，这 DK 活了，小王啊，小王舍了就比较危险。哎，对大王下了，嗯，双方之间这边送来了。

对大王舍了彭磊这个底，是不是有点希望？滚子酒，猜，上对勾。 开60分，对，还是应该打红岛啊，打红岛比较对。65分，先把75分完成啊，答得非常聪明啊。

红刀 K 啊，红刀 K， 对，哎，先打方块，先打红刀 K 了好点啊。相信搭档就可以跑掉。你看搭档注意庄家转了，你就不要掉主，跟着庄家走啊。说这牌给杀了，可能记不住牌了。这样的话，看看这边是不是对二杀，不杀的话跑两张梅花九，红桃四，对二杀，85分。梅花也保大了啊，梅花保大了，搭档既然出副了就转了，梅花对 K， 一尖对 K 啊，打出来把对手的滚子看看保留住啊，滚子钩保留住，可能有没有机会偷底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哈，我们两队选手呢，这个已经进行到第二局的比赛了。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梅花下了十分，好，这是朱建明的指令啊，让搭档扣王，打五，先打五扣一张小王，如果说牌打碎的话，打七，一张中啊，有机会。这底应该朱建明问题不大啊。

这个梅花滚子五啊，可能要被带走啊。梅花，哎，单 K 没敢打。实际上，这个牌先打单 K， 打对球会好点，还是没敢打，双方还是没有沟通太清晰啊。但是不要紧啊，一二可控了，一二可控。 还是保守点可以。现在实际上庄闲两家都很明确啊，闲家就是跑分，庄家跑分能不能跑得过185分？跑过185分就是咱们通常讲的水路啊。那庄家呢，这个牌如果说跑过185分，应该就算比较胜利了，因为底应该是闲家的。 哎，这样打透亮了啊！看看梅花对尖敢不敢打？好，相信搭档就跑，看看跑哪个，跑方块对十好点。对，还是比较及时啊。 这样的话，方块六七，还是给五分，哎，加五分。但闲家有退路啊，你即便跑过了，假设跑过185分以后呢，闲家如果把底拿到的话，庄家可能继续打四。

开上的有点早啊，但这么多黑桃，这开可以不上啊。但是也只能活一个开。

黑桃快跑啊，所以彭磊应该明白啊，对手都给五分了，黑桃快保留没有意义了。哎，跑五分，这个跑五分，那黑桃对九，黑桃对九让对手杀不杀？ 现在开保留的还是挺到位啊。朱建明他是有灵活性啊，他是观察。如果分要跑过185分，哎，这个对球打得不好啊，对球让对开活了。

我们要把这个滚石，对，因为再想拿牌权比较难了。滚石石拨住了，水路就成功了。

0: 这个牌可以挑逗对手用分调啊，四调主搭档的滚石都分加完了，你这分怎么办？如果坚定水路的话，就应该是对，刚开始这个四就不应该调，就用分调是最好。大王。 实在在的啊，因为你的目标也明确，哎，不错啊，底牌十分，这个刚好100分，牌面上如果说全收了行啊，要是收不到的话，因为这牌这个对五啊不一定大。 因为有对勾，有对勾的话，对五不一定大，你可能打出一大王，再打对五，还是打直接打对五啊？这就看这个朱建明啊，这个排序啊，哎，这样对五还真不大。如果先打对五，这牌还真有希望。所以这牌就是差这手牌。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哎，这个牌打大王不对吗？对吧？就不对了啊，就因牌而异。
1: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我们的闲家继续扣王，这把扣王看看怎么扣啊。哎，一大俩小打五啊，如果说这牌打碎的话可能就奔赛点了，这一把奔赛点的机会比较大。

庄稼这个覆盆尖露的越多，闲家机会越大啊。敢不敢让一对儿？对，聪明啊。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梅花石，没有梅花石的话，这个对球露得太漂亮啊。这个抓到了对石以后，这个打得有点激进了，这个打得有点激进了。这样看看王宗福跑什么。红桃树也是庄稼的天下啊，关键这黑桃朱建明什么时候拿牌权很关键。这30分黑桃对开打出来45分75分还是有机会啊。红桃分不一定全跑掉，这就看这个滚子放不放啊。这时候这样打的话，如果看这就看王宗福啊，滚子五先放，如果滚子五先放就漂亮了。完了，给仙家机会了啊。50分还行，还来得及。滚子五要放，滚子五放的话，把这个开带走。但这牌碎牌啊，是问题不大了，就看这个朱建明拿牌权，黑桃对开敢不敢打？敢打对开就应该碎了。现在就看着钓主的方向，那么确定。哎呀，这一杀不好啊，有点想有点多了啊，还是应该钓主搭档要的主啊，钓主的方向建立起来，对四钓主这牌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牌面分还是够啊，这黑桃是应该加上了啊。好的，这个对二杀，对四掉，对二再掉啊。还打副牌，哎呀，打得不好啊。搭档都给主了，主牌分加了，对四留着干什么？剩20分了，底牌有5分啊，可以再跑5分，再跑就不够了啊。

打好了一个刚刚够啊，刚刚够，因为留着开就可以了，开留着。哎，这样的话反大王，实际上这牌啊，小王上的不好啊。这样的话大王掉不够了，110分，这牌小王不要上啊。

差了一点点哈，其实还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今天的牌局呢，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有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反而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

0: 店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 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

0: 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心里特别感激。他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

0: 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

0: 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

0: 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四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好的，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位球星，他叫奥斯卡。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呢，对奥斯卡是相当的了解。在中超的金元时代的末期呢，奥斯卡呢也是拿到了属于中超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可以说呢，他引领了一个外援最高顶峰风潮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奥斯卡呢，其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球技球商，因为他不仅在中超证明自己，他曾经在切尔西也证明过自己。不过这个奥斯卡呢因伤现在已经退出了足坛，他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超凡脱俗的球技，不仅是征服了英超，同时征服了中超，可以说他是一个中超外援气质的代表了。
1: 对，而且是中超金元时代那个打引号的美好时代的一个回忆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现在呢，可能这样的球星在中超呢越来越难找到了，但是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我觉得很多球迷在回顾奥斯卡的职业生涯，尤其在中超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考啊。来了解一下奥斯卡。
2: 在圣保罗俱乐部的训练基地，34岁的奥斯卡与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互相告别，他已与圣保罗队解约，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奥斯卡自去年11月患病之后，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过，并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动情之处，巴西人更是泪洒现场。
3: Coração parou por 2 minutos ali, e daí fiquei ali parado, fizeram massagem cardíaca tal, e daí eu voltei. Lembro de estar num sonho muito bom, de estar numa coisa assim que é difícil de explicar. Eu lembro do meu filho estar falando comigo tal, e fica até um pouquinho.O meu filho tá falando. Volta, pai, volta.
2: 奥斯卡被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症状是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而导致短暂意识丧失。医学专家认为，他的症状虽不会危及生命，但显然已经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3: Acordei, já falei, ó, pra mim já deu, independente do que vai ser os exames, eu ia aposentar, resolvi ter a vida normal, com a minha família, tranquilo e viver normal a vida agora.
2: 34岁的奥斯卡在圣保罗结束了职业生涯，而他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圣保罗。他出身于圣保罗青训，随后他在巴西国际队渐入佳境，入选了巴西 U20 国家队。2011年。在 U20 世界杯的决赛中，奥斯卡一战成名。那场比赛对阵葡萄牙，奥斯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3-2逆转夺冠。奥斯卡成为 U20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他成为了南美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很快得到了欧洲豪门的关注。2012年夏天，切尔西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将奥斯卡带到了斯坦福桥，他迅速融入球队，成为中场的重要球员。2012-13赛季欧冠小组赛，他面对尤文图斯打进切尔西生涯处子球，并梅开二度。其中第二粒进球尤为精彩，他在禁区外得球后，摆脱博努奇和皮尔洛的防守起脚射门，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越过布冯直入球门。那个赛季，奥斯卡为切尔西出场高达64次，打进12球，帮助球队夺得了欧联杯冠军。随后几个赛季，他持续稳定发挥，在2014-15赛季帮助切尔西夺得英超冠军。效力切尔西的4年半时间，他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03次，打进38球，可以称得上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功勋球员。2016年底，奥斯卡以6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中超上海上港队，正值中超金元时代，他的加盟创造了中超转会费纪录。25岁的奥斯卡正值当打之年，像他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的到来，在中国足坛十分轰动。奥斯卡很快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身价。8年中超生涯，他完全成为了球队的灵魂，后来又成为了球队队长。2018年，他帮助上海上港打破了广州恒大7年的垄断，夺得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他在联赛中打进12球，奉献18次助攻。为冠军而来，也正是奥斯卡当初来到中国的宣言。
4: Desde 2017, quando eu cheguei, era ser campeão profissional. Normalmente espera. É muito imprevisível, você nunca consegue.
2: 冠军如他所愿，不断到来。8年时间，奥斯卡共为上海海港赢得3个中超冠军、一个足协杯冠军和一个超级杯冠军。他出场248次，打入77球，并贡献141次助攻。上海海港成为了奥斯卡职业生涯中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早已适应了并喜欢上了上海的生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4年，奥斯卡作为队长为上海海港捧起了足协杯冠军奖杯，这是他在中国效力的最后一座冠军奖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是上海市表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友人的荣誉大奖。多年来，奥斯卡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训练和比赛，通过自身能力带动周围众多中国球员的提高，在中超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外援之一。
4: Os chineses são jogadores muito bons, só que os estrangeiros que estão vindo, pelo menos no nosso time, que tem eu, o Hulk, o Elkson, são jogadores de alto nível. E eles estão aprendendo com a gente, estão evoluindo cada vez mais, mas os estrangeiros, com certeza, têm um pouquinho mais de responsabilidade.
2: 2024年12月，在亚冠主场对光州的比赛，是奥斯卡代表海港的最后一战。在少一人、比分落后的绝境中，奥斯卡亲自制造点球，并稳稳主罚命中。进球后的他激动地拍打胸前的队徽，也以这粒进球为在中国的8年生涯画上句号。中场结束后，全场球迷齐声高呼：“奥斯卡留下！”奥斯卡掩面落泪，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把职业生涯中宝贵的8年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支球队、这座城市。他也时常怀有感恩的心，上海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告别：我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了我的一切，我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怀着一颗我们共同取得成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离开。在国家队层面，奥斯卡曾为巴西队拿到2013年联合会杯冠军，巴西队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夺冠。2014年巴西世界杯，奥斯卡在揭幕战中先是助攻内马尔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比分，又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然而那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最终给奥斯卡留下的却是苦涩的回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中，巴西队瞬间崩盘。虽然奥斯卡在巴西0-7落后时，在比赛最后阶段打进一球，但这场大败还是让东道主颜面尽失。从揭幕战的高光到半决赛的悲情，巴西世界杯留给奥斯卡一段复杂的记忆。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2024年12月，奥斯卡落叶归根，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圣保罗。在代表圣保罗出场的前5场比赛中，他打进2球，并送出2次助攻，展现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他的出色发挥也让他在2025年重回巴西队大名单。只可惜他在随后伤病不断，去年底患病之前，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患病后，他又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在4个多月之后，他终于宣布了无奈的决定。
4: É difícil de, porque pô, eu queria fazer mais pelo São Paulo, eu queria jogar mais. Eu acho que eu tinha tanto futebol quanto idade ainda para que eu aguentava jogar mais. Mas infelizmente aconteceu isso e agora vou me aposentar e agora vou continuar torcendo pro São Paulo, continuar a minha vida agora de torcedor.
2: 从巴西国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切尔西初登欧洲的经验，再到上海海港永远的传奇，奥斯卡最终在回归圣保罗后谢幕。他的职业生涯跨越3个大洲，留下诸多经典。 他是巴西足球不可磨灭的一环，也与中国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敬业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度过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当34岁的他不得不放弃热爱回归生活，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全新的篇章。

0: 在本赛季英超第35轮，阿森纳主场与富勒姆的比赛开始前，酋长迎来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是阿森纳队曾经的队长，德国人莫特萨克。莫特萨克2011年加盟阿森纳，2018年退役后成为阿森纳青训主管。15年白驹过隙，莫特萨克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这个赛季过后，莫特萨克就将离开阿森纳。酋长的球迷将掌声献给了这位坚守多年的老兵。就在告别仪式前一个月，阿森纳 U15 梯队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英超青年杯。这是莫特萨克退役后第一次带队来中国打比赛，也是莫特萨克在阿森纳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在到达北京后，阿森纳全队立刻投入到训练中。每一堂训练课，莫特萨克都会亲自上阵，指导小球员们的技术动作。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3届足总杯冠军队长，莫特萨克深得温格和阿尔特塔信任。莫特萨克不仅打法完全贴合阿森纳的传控战术，更具有顶级的球商和大局观，是阿森纳青训主管的最佳人选。8年来，莫特萨克扎根黑尔恩德，培养出了萨卡、恩瓦内里、斯凯利、道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如今，这批青年才俊即将向阔别20年的联赛和欧冠双冠王发起冲击。在赛前的英超青年杯论坛上，莫特萨克首次公开亮相。在阿森纳青训体系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200个。为了培养这200个孩子，我们有90个全职员工，加上兼职的，共有150个员工。应该说，这个投入是很大的。作为英超曼城队的名宿，孙继海也受邀参加了本次英超青年杯。孙继海退役后扎根青训，他认为英超青年杯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多看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1: 我们选的小朋友，其实有一开始觉得，哎，他很有天赋，跑得很快，技术也很好，踢得很聪明。但是慢慢的了解和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意志品质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可能持续的去为球队、为集体去做出贡献。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集体、为队友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和牺牲。这些属性，我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说，因为想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想成为一个在英超能够立足的球员，你需要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不仅仅是在球场上。
0: 对于国内球队来说，能和英超劲旅阿森纳过招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球员们也显得非常兴奋。与阿森纳队的比赛，石家庄功夫门将刘豪翔发挥身用，化解了对手至少6到7次的有威胁进攻。
2: 对手很快，身体也特别好，脚下也特别细，跟国内不一样，发挥挺好，也就是超常发挥了，很大提高，也有给自己的自信心，就是有一次的很好的锻炼嘛。
0: 尽管一球落败，但石家庄功夫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莫特萨克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小球员们能否敢于表现自己，能否通过比赛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3: Yeah, 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0: 我对石家庄功夫队的门将印象非常深刻。在英超，我们一直强调个人的突出表现，但是在中国，大家更多交流的是整体团队。其实我还是更想看到个人有一些突出表现。
3: Team element is important.
0: 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10号穆尼奥斯给中国球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尼奥斯此前已经多次跟随一队训练，十分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英超巨星。和这样的球员交手， 能够更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差距。
2: 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在我那个右侧，就有几次一v一，就是就转身什么那些角度啊，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强劲吧，强劲，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跟国内的踢的不一样。
4: 今天在场上一看，有一些队员，你像七号啊、十号啊，我们在替补席上就在议论，将来绝对是能够成为英超的球星的感觉。相对来说，我们队员可能这种与国际球员交流这个比赛经验比较少，所以说这次英超青年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As I said, 10 to 15 years.
0: 英超在过去10到15年里，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有一个长期投入的。所以英超现在具备正确的人和领先的基础设施，去帮助这些小球员成长。比如阿森纳U15梯队，他们可能在9岁之前就已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的事情。阿森纳和莫特萨克的到来，彻底点燃了北京球迷的热情。每当有阿森纳队比赛时，球迷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奥体，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在现场看究竟是什么感觉。
5: 比赛氛围非常好
6: 啊，
5: 然后也丰富了一下我们的业余足球生活
6: 啊，太热闹了，希望是年年来。
7: 这是
8: 加油，
6: 哎，
7: 这是英超
6: 加油用的
7: 啊，英超的
6: 对青年杯。
8: 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我希望这个中国多出这样的多办这样的比赛，
9: 主要是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就是青训水平跟这些欧洲豪门的青训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0: 作为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30年前，随着法国人温格的到来，将美丽足球刻进了阿森纳队的基因。即便是青年队比赛，依然是典型的阿森纳式传控。在比赛中，我们多次看到阿森纳队队员丢球后立刻反抢，即便是落后几个身位，也能通过积极的卡位和拼抢夺回球权。面对对手的高压，中国球员动作变形，难以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10: 打的就是你的反击和转换，人家转换只要有空间就是全力的，就是往里进或者是反击。
11: 在国内大家的对抗啊，包括速率都是接近的，但是一跟国外球队对抗，我们这个差距就明显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就是见识到这种差距之后，然后再下定决心再往前进步，争取跟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0: 与阿森纳队的比赛充分证明，若要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必须多打这样的高质量比赛，这对于整个青少年足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12: 如果把这帮孩子放在国外，每天感受这样的，就一天一周一到两场的这种强度比赛，那我们半年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球队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跟阿森纳这种强队去比赛，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教练员，我们包括我们赛前、赛中、赛后的这些战术安排等等，我们包括教练组也会有一个提升。
0: 英超青年杯期间，莫特萨克还参加了中英职业足球青训交流会，多支俱乐部青训梯队的代表齐聚北京。交流会期间，青少年球员留洋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目前去往英超的中国球员有2位，分别是狼队的徐斌和伯恩利的张家明。尽管两人目前都是租借状态，但走出这一步很重要。至于能否留在英超，还要看能否达到英超的标准。首先，能够去到英超青训体系的小球员，他需要有一些过人的优势，可能是身体上的优势，也可能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小球员的品性，是否愿意去学习、去进步。同时，还要看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毅力、有韧性的。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萨卡再次打进欧冠决赛。萨卡正是莫特萨克接管阿森纳青训后培养出来的球员。2018年，年仅17岁的萨卡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这是莫特萨克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一部分，终身学习者。莫特萨克要求队员像对待足球一样对待学业，两者都要做到最好。我们用萨卡来举例，踢球和学习兼顾不是应该做好，而是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英国青训有一个专门负责小球员教育的角色，他们和小球员所在学校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能够时刻监测小球员的在校表现，并确保他们学习和踢球能够同时进行。近年来，在强壮青年枪手项目的引领下，阿森纳梯队天才球员不断涌现，这不仅是莫特萨克个人理念的注入，更是整个阿森纳青训体系的稳固和长久。比如说道曼最早在阿森纳 U9 梯队，到现在已经7年了。阿森纳青训和他的家庭都给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道曼在14岁的时候就去踢 U18 的比赛，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快速成长起来。所以说，球员的个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最适合的发展环境。本届英超青年杯，阿森纳最终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获得冠军。莫特萨克最后一次带队之旅迎来了圆满的告别。而此时，在莫特萨克心底，还有一个未完的梦想。作为英超的象征，每当海外有重大赛事活动，英超冠军奖杯都会被带到现场。距离奖杯只有几米的距离。但在7年枪手球员生涯中，莫特萨克却从未触碰过他。不知在告别前，莫特萨克能否弥补这个遗憾。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和阿森纳产生交集。去年4月，中国男足 U15 队曾到访阿森纳青训基地，并和阿森纳 U15 梯队进行了一场交流赛。虽然最终2-4不敌对手，但这场比赛带给中国小将的收获是巨大的。
13: 我认为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然后包括对于他们比赛的这种拼抢，包括那个七号很多次的向我进行压迫，然后在我这里没有抢到球之后的话，转身就接着去抢边后卫，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14: 虽然身体小，但是就比如说脚下的动作更加加快，然后呢多去出球，然后传完球再跑动，这些可以弥补身体对抗。而且虽然身体小，但也不能惧怕。
0: 作为英超联赛与中国足协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4月和9月，中国足协都会送一批教练员前往英国进行为期3周的培训。培训期间，中国教练员会前往多个英超俱乐部，深入体验英超的足球文化。英超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15: 我看到了他们对他们每一个训练的环节，每一个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他们的衔接，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我可以带回中国，然后在中国去实行的一些东西。
16: 一个是能反映到我们从赛后复盘，包括赛前的这种准备上，给予球员更大限度的让他自由的去发挥，让他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因为也知道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像萨卡啊这些优秀的一线队的，包括世界的球星吧。
0: 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英超让中国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7: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18: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我请看大屏幕。这个牌是梁羽生喝了高春华七个血，我们看他这个进血情况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三个八一个二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再看看那个梁羽生的回牌吧。哎，回，你看咱们也看到回牌啊，回了四张黑桃啊，三张桃花，干锅了。这个牌闲家的运气比较好，干锅干了一个黑桃尖啊。好，我看这个梁羽生的行牌，好，气头小调。好，这口哈，这个周继绍给了个黑桃八。我们刚才就说，我说为什么要看这个高春华的进血情况。高振华进血是进了两个大王一个小王，那么作为周继绍他是没大王的牌，那么两个大王一个小王，另一个大王有可能是在这个孙立一手里，也有可能是在梁羽生手里哈。那么你这个牌的时候，打这个牌的时候，就是说既然这个庄家选这个小调主，他这个小调主就是为了传牌权给他对门，因为他回宫的话肯定有一门回只剩分了，他这个牌就是黑桃只剩一个十分。那么作为你这个周继绍来说，这口一定要上小王抢。那么观众朋友们说你这小王抢，那么一旦他家有大王怎么有大王，也就是就有了，没办法。因为什么？你这个小王你永远都受控于这个孙立一，如果他家有大王的话，你的小王永远都不大。那你既然你在牌中抢牌权的话，你就不如在低口去抢一下牌权试试。抢完牌权呢，一定要打这个梁羽生，就是回多的这一门副，打黑桃尖。那么如果说这个牌如果他抢小王大了，打了黑桃尖十死了，那么高春华这牌有可能是不会加 DK 啊，这个 K 不会加，因为他对 K 他不舍得猜，可能会加五分。那么整个作为你这把牌喝了庄家喝了你们七个血，所以闲家就是肯定是奔75分打。完成75分是第一目标，所以说像有这种想求大的机会，这个小王是一定要上的。所以这个第一口牌周继绍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哈。我继续，好，孙立一拿牌权了，他先打这个庄家吃的这门哈，打个红桃尖，再者他手里有滚四。哎，这曹华尖打的就是有点问题了。如果说他看这个他对门回牌的话，他是黑桃回的多，黑桃是回到了黑桃球了，那么曹花是回了三张，他可能也判断是不是这个他对门这个曹花短，所以说他把这个对尖打出来了。但是这是不是太可取哈，因为你这个曹花他对门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你这曹华尖你对着留到后手控这个曹花这门副牌还是比较合适的。好，继续，对面加了20分。哎，这一口打是没问题，一定要知道对门回的副牌什么最多，肯定是黑桃手里剩分了。好，下手滚四，好，因为干锅牌嘛就是跑分。好，这打都没问题哈，打完之后调主再给对门。好，高春华这口他上了个偏开哈，就是说从高春华这个手里这个主这么短，而且是35分，从高春华这个角度讲，他可能觉得我这个35分不会全活，那我先冲一手分，看看下家给了什么牌，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哈，他这口分冲的也没问题。有小调，

这口啊，就是周晋双武这个小王他下的有点急了，因为你这个小王是可以收高春华手里分的，那么你这口要这口牌权，你这口刚才你说要不下小王的话，那么作为梁月生下把打什么？他肯定也是选择小教主。那么你这手再上小王，收对门十分，然后你再打这个曹花开，他这个整体这个从减分的这个状况下来看，他是不错的，那么就能多减这个高春华手里的主牌十分，所以这个小王下的就是说有点急了啊。

他没想到这个梁远川家一头回了四张，只剩了一个十，所以他打这个尖也是对的，但是不吃没办法。梁远川打这个三打得很聪明哈，因为你这个曹花尖明显剩最后尖是在这个周继绍手里，那么外面这个曹花开肯定是在这个他对面孙令仪手里，因为刚才这个曹花这块那个他这个高春华是没加分的，所以说他打就要你这个尖，你如果不上尖我对面开一壶。好，周继绍也没办法，他就觉得我既然尖下了，外面有个明单开，所以我只能去打对儿，看能不能挤，庄家两家的分儿，结果没挤到分。好，继续。对门草花剩了一滚六了，好看下一手情况。好，这口牌哈，从这个周继绍这个他的考虑什么，就是说他也知道。对门曹花肯定是没有派全的哈，打单子花没用，那么黑桃庄家不吃，所以他是一个尖对勾，他为什么猜这个勾，他是博那个红桃尖在他对门手里，这没问题哈，打得也特别好，因为他有这个意识，知道只有红桃这个一口可以全到他对门手里，但是他忽略了什么，忽略了那么你这个尖不漏的话，那么高春华如果说守的像这个牌型肩开的牌型哈，他是不敢上开的，为什么开始孙令仪是打了一个尖一滚子，那么最后一张红桃尖落在这个周继绍手里和这个梁远川手里都正常，因为从这个周继绍手里他的眼里看这个尖有可能在这个高春华手里，高春华考虑剩的那个红桃尖有可能是在这个庄家

被这个梁羽生接着给打死的话，那么他这个牌是没有牌权的，滚六打不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选择最保险的方式，是上这个红桃尖。好，咱就看他这牌，这个牌哈，你看，果不其然哈，高胜华采取稳妥的方式，是上了一个红桃尖，拿这个牌权。好，把这个滚子六打出来了，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口牌，捡了，是35分这一口。好，看下手高胜华的形态。这口牌啊，刚才就是刚才我说的，咱们说高胜华这个口为什么能不能选择打这个单红桃开呢？他是不敢，他在他的眼里，那个红桃尖大概率是在这个庄家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周继超刚才这个排序就是明显是对这个整个排序影响就很大了。好，继续。好，这时候是减60分哈。好，看看这个接下来的形态。因为这个周继超手里明对吧，所以说梁羽生一直采取单调哈，因为对调的话明对主吧是大的。好，这时候啊，这个高胜华上了20分，这20分上我感觉是有点多，这牌因为减60分，你就直接上15，上15呢，就是如果说他不像对大王那么对门对主吧明的都减到75没有血就完了，那么现在你上对20就稍微多一点。当然了，你上这个15分，我想这个梁羽生也会用大王把这个15分给杀死的。好，继续。好，这口啊又给了这个周继超一口机会啊，对二调，对二调完之后呢，这口你作为周继超一定要上对主吧。那么对门咋不管说对门有没有分，或者说他不吃主了加复选分也行。那么这时候你一定上主吧，什么上对主吧打这个红桃尖，因为红桃这时候外面是有分的，你既然这个牌你的目标是要止血的，现在减60分，哪管你能减5分，他也是少打一个滴血，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拿这个牌权。结果他错过了哈，咱就先看。这时候梁羽生一看你对主吧不下，那我就清了吧，义无反顾的把主直接滚子都扔出来了。啊，又这大王先拿大王调啊，滚子调大王调是一样的啊，我以为他能先拿滚子调。好，这是这个对主吧，咱们说坐飞机了哈，这很可惜的一把一个对主吧。高胜华手里留了那么多分，又等着加分。好，就像这口牌也是哈，这口虽然咱们看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牌四张牌是已经没用了，但是咱们就是行牌的严谨程度哈，你作为这个梁羽生调主，那么你周继超这时候跑。一定是要跑这个黑桃对九的，你不会想说梁羽生说掉到最后他这个主你还想拿这个梁羽生底吧，不会的，他一定是这个牌子够口的，这个牌一定是要把这个黑桃九给跑了，因为他这三张牌明显他只吃红桃嘛，所以这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好，继续。这对九这下打出来大了，所以这会儿最后是减了60分哈。那么这把牌呢，四把干锅牌哈，从牌局的初期看，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就是奔75，那么庄家就是想奔滴血，最终的情况肯定是这个庄家胜利了哈，打出了个2个滴血。但是从整体这个牌局的运行情况来看，这把牌100%是没有滴血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周继绍在这个红桃的处理当中，在这个排序可能出了点问题，另外在这个最后
钓最后钓主的时候

对手八没有抢，如果抢对手八的时候，那时候打到再把红桃接着打出来也是没有地铁的牌。既然这把牌就是说闲家定的目标就是要止血，我要就要达到七十五分，那么在行牌当中一定要严谨，既然把目标定好了就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这把牌的失误就在于你想本来心里想的是我要奔七十五打，但是结果在技术方面出了点问题。那么本次公开课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

0: 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 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 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 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 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 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球迷队的对我们的反应当中，足以见得对于大连球队的认可。虽然这场比赛我们1-0失利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人心。
1: 对，大连英博其实现在呢比较稳，我觉得球队比较稳啊，球迷的心态也比较稳啊，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一场比赛的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我们看重的就是球队，它未来的一个走势。我相信很多球迷对此都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联赛打到这个阶段，有的呢也显露出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2: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九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凌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静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新强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

攻势不减。安以恩右路突破，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2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无锡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塞，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信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切，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陶强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荣场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弧顶出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荣场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场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2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第十分钟，天津津门虎前场攻势，哈达斯送出传中到禁区，杨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据悉是以越位。V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津门虎取得领先。

0: 第21分钟，大林英博角球进攻，斯坦丘主罚角球直奔球门后角，天津金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金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林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林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金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北京国安展开较量。重庆铜梁龙五外援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8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主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15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33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第84分钟，北京国安攻势不减，王刚右路传到禁区，姚浩洋触及失误，发表推射破门，3-2，北京国安再度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三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2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洋葱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城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城后卫于睿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埃朱玛操刀主罚点球命中，3-2，青岛海牛破净比分，但为时已晚。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送对手4连败。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72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4分钟，云南宇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1-1，云南宇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宇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6: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7: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5: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表现都不错，其实哈，但是有一些牌吧，它就这个容错率比较高，就你犯一口两口错，它没事儿；有一些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你只要就差那一口，哎，它就碎不了。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处于这个劣势还是处于优势，我希望我们选手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张牌，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除了这个获得一锅一锅的胜利之外呢，咱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哈。春季赛也等待着各位选手前来挑战季赛榜。如果想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哈。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这分儿加点少了，搭档都给开了，这牌搭档有开，你有开，先三张开下了两张，显然这个方没法开是加分的机会啊。好，这样的话闲家可能这个韩行江啊，先想看看庄家是不是怕掉主啊，一直打副，这样红桃对球打完了以后又改到掉主。闲家目标也很明确啊，庄家也很明确，庄家转的时候啊也转得非常果断。现在这个大王下来了以后，闲家这个底的机会啊就不大了啊。方块打打方块啊，红桃打搭档杀不好啊，对，就打打方块就行了，打对手强项，只要是控制在155分以内啊，这个庄家都可以接受，因为这庄家这个底牌啊扣的分太多了。方块开加上就说明闲家两家方块副牌还是没有沟通好啊。朱建明一看80分了也无所谓了。

这样方块打漏了啊，对尖儿再打方块，应该碎了啊。哎，就选择吊主也可以啊，选择吊主，对手打方块开杀也行。

抓角王中福最明白啊，底牌扣了30分啊，所以这个牌能控制150-150就是胜利。让对手打五啊，也不是，应该是选择的是上策啊。很多这个选手们打牌当中啊，这个做闲让对手打分是最好啊。 如果打方块的话，就打出够了，160分刚好啊，敢不敢用十杀？没敢用十杀，哎呀，亏了！哎呀，这个牌就应该搏一下啊，那没有机会了，用十杀160分，这样的话还是朱建明坐庄打五啊，就有点遗憾，有点机会没打出来。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这个由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新乐乳液呢？这个有全线的产品在我们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就位于会展路59号的哈。同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液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新乐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牛奶啊、酸奶啊、面包呀、果汁啊，都可以到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致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亨利要搭档寇王，搭档梅王啊，只能自添一张大王。因为这个庄家打分的啊，所以这牌寇王看看能不能完成120分。底牌明底了，明底以后呢，这个没有扣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闲家能不能完成120分啊。打这张球的目标也很明确，看那个尖的方向。

哎呀，冲动了。这牌点的，这牌点的有点误会了。别点分也行啊，这分点的不好啊。这黑桃啊，应该是庄家打黑桃球，你应该想明白黑桃球为什么打黑桃球啊？就是要你尖儿，你再亮出一张尖儿，再开对儿啊，是这个牌。50分。

一头对勾。要打方块的话，哎呀，用十看看彭磊呀、啊，对底呀、啊。如果说不要底的话更好啊。大王杀透，没杀透，亏了。底牌没有分啊，你扣这张大王，如果完成120分的话，还是升级的啊，打四可以打6最少啊。是升级的，不是不升级啊。那位初三了啊。这20分没拿到，还亏了，还赔这张小王。

这大王要上啊，没有意义，保留没有意义啊。想的太简单，你扣招大王底下妹妹们没有分啊，先把120分完成啊。杀掉的话90分。碎牌是碎了，关键是这个牌想的有点意义不大。

这牌上张五多好啊，这主二上的不好啊，敢不敢上 K？ 哎呀，双方打的有点太保守了，猜勾，太保守了。

0: 打七，打七，彭磊坐庄啊，两张中。
1: 首先呢，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福啊，我们的连胜选手哈，获得了赢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哈，这个两个共。两个共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咱们这样喝口奶精神精神，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哈，打得好还是不好，讨论了一下之后呢，咱们就别想着它，后面的牌好好打，一步一步走好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对。

这牌应该扣，最少扣一张大王啊，到局点啊。因为对手领先一局了，看看彭磊是不是红桃带五张，扣一张大王。对，这个有机会啊，把这牌送给搭档啊，到局点两张中，最少两张中啊，有机会。

0: 这应该上小王啊，还打的你还搭进去一张负七，还没拿牌全啊。
1: 哎呀，不是超时了吧？怎么赔了对付七呢？还是看差了？这牌对红桃七给的啊。

现在看这个小王开牌没拿牌全，还不如扣底下了啊！扣底下能保证多吃一张供。这庄家这个牌力太强了啊！搭进去了对付七，这牌应该成牌的面还是很大。中规中矩点一张红桃，哎，这牌还真看得到一样啊。

主七在这段用着了，也行。小王用上了红桃对二吊主啊，搭档七吊主了。

给梅花了。哎呀，就给的也好啊，这个朱建明也没敢上分，现在25分啊，25分存在着有抵供的可能啊。

开杀，开杀65分，上10分，75分有机会啊。大王有能拿到一个，副牌分，副牌这个红黑桃10只要活的话，75分有机会。这边上开也有机会。

这勾上的也不多。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又到了一个局点，是不是？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大道成功，这是对我们选手所有选手在马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来步步为营啊，除了打滚子、这个学滚子、交朋友之外呢，咱也能拿点实惠去回去哈。除了在现场能喝到我们这个新乐的七加一酸奶之外，咱也有奖品哈。再翻一张，翻一张这个红桃球，咱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吧。好，迎香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可能会打得会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期待第三局。

两队选手1-1打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看行浆了啊，双方之间如果敢拆这个滚子球反对时也可以啊。如果不拆的话，他怕这外边有对尖儿，单尖对七上对十也行，这效率可能会更高点啊。

加上20分，滚蛋能不杀？看红桃滚蛋杀不杀？这边可能方块一尖，黑桃10，红桃 K。杀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

0: 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宁商城抢购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时候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血咱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干锅啊，看干锅就排庄稼能不能出三啊？出三还是有机会啊，虽然干锅，但是庄稼这个排啊，排力确实很强啊。闲家现在主要目标是75分啊，想打碎太难了，几乎是没有碎啊。主要是吊主方向不建立，完了这牌这样打就不好打，所以这个庄稼开牌这个方向不明确，知道你打单开搭档有对尖就不要打了，吊主后面吊进了再打梅花，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建立不起来啊。尤其作为庄稼光主长没有大王不行啊，这牌排序打的还是不严谨的。

这牌不要给牌权了，好在这个哈星江也不吃了，但是这个牌看看彭磊用什么杀，啊，可能没在注意啊。调主调好的话，这牌啊有点希望。我们说这个梅花分啊，正常应该是不在侧的40分，要是不在侧的话，有出底攻的机会啊。但现在55分了，想控制在75分以内就比较难。

主上应该清了，关键这个副牌，闲家能不能完成20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梅花40分啊，梅花这个分真不应该拿到那么多，排序要严谨点，应该出底供啊。

哎呀，这条 K 都加上了，方块 K 也加上了，这牌啊，这个 K 加太多了啊。如果不加这个方块 K 啊，可能出底勾了。方块底勾，对，75分完成，80分。 这庄家确实亏了啊，太亏了，加5分，加5分给尖儿，哎呀，哎呀，还好啊，打出7来了，那打的挺细呀、啊，哎，黑桃也漏，黑桃漏，这样的话就漏一张单张啊。 就漏一张，要是梅花球能不打出来啊？梅花球钩能不记着梅花？要记到的话，完了。这牌要是说记到梅花钩球的话，应该能打出底勾的。方块漏让八，还是打不出底勾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朱建明做庄打4啊。像我们看开始的牌啊，庄眼牌太强悍了。如果牌序打严谨点，应该打出3张弓，问题不大。咱们说这个梅花40分呢，在底下不应该拿到的，让这个对手拿到了。

0: 这个我们看选手打牌呢是看死架牌哈，这个在分析我们选手应该怎么打，但实际上选手们在打牌的时候看自己一架牌，分析自己手中的牌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看死架牌想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别，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这样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对四位选手，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我觉得哈，每次打完牌之后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意义的哈，前提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牌论牌的讨论的话，其实是对牌技有增长的。因为我们经常打完牌之后，很多朋友就忘了刚才打啥，哎，记不住了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复盘一下，下次印象会更深刻哈。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那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藏了三张小王啊，自由主啊，对手出三了，看看庄家能不能出三啊。

十分，哎呀，这还要加十分就碎了。大王杀也行，这样庄家还是出不了三的。接下来韩星江做庄，打四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选手打牌的时候，觉得这个选手怎么该扣令的时候不扣令啊？这个该打碎的时候没打碎啊？我觉得搭档之间其实也要建立一个相互的信任哈，就是这个信任是在你能在比赛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你平时打什么样，在赛场上也能表现出什么样。如果你在比赛场上的发挥不够稳定的话，搭档能有信心说是扣个令啊，还是是不是挖个底啊啥的，设计点啥的，没明白那就不行。所以作为搭档来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提前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儿后边是什么奖品。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哈，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链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我们两队选手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三局决胜局哈，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到了第三锅之后呢，大家打的就比较沉闷了，这是属于焦灼吗？也不算，其实每一把牌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但是受牌局影响，也受我们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啊，可能看起来就打的就是你来我往，倒是不用上供，不用喝血哈。什么时候会有突破，我相信这个选手们会有自己的考量。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应该扣亡了啊！看看扣几个。好，抽了个梅花滚子八啊，非常机敏啊！这梅花滚子八非常漂亮啊，控制梅花滚子四。关键现在这个牌权，现在看看怎么争夺啊！刚好送来了。

叫哈希要拿牌全，这个牌看看牌序啊，庄官一尖，梅花滚子四，梅花滚子四点完了，再点梅花，梅花滚子四非常关键啊，滚子四打出来红桃跑三张，滚子四先打，滚子四打完跑三张红桃，这牌。 打的还是不是那么严谨啊？排序打的不严谨。

这红桃漏了，滚子四打出来红桃不漏啊。这样的话，就庄家两家配合的还是不很到位。现在再打的话，红桃对六跑掉。这红桃二十分啊，应该是拿不到的。这红桃两张开，不应该拿到。哎，跑方块，来不及啊，方块来不及啊，那你跑方块来不及。红桃还漏。这牌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呢，这由于排序不严谨呢，扣王应该吃供了啊，看吃几个供的问题，底下一大俩小。

牌面上也应该出重了啊，可能下面四张重加牌面上三张重，最少七张重起步啊。

想了有点多了，这有点功夫有点少了。行，拆滚子，你给拆一滚子也行。这张二要赔进去就收了啊。看看这个地开应该给了。哎呀，留开不行，留主二就收了。六张弓，这才能打出六张弓，七张弓。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行，可以啊，你这个运气不错啊，露这一门搭档正好能够控制住啊。三大王扣一个可以啊，要是不扣王，确实对不起这个七张供啊。看看我们看看这个星牌贵人当中，闲家。啊，跟了一张小王，跟了一张小王，如果打成打七，

这不是钓主的牌啊，这牌不是钓主的牌，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啊。实际上这个牌是打空牌啊，这样强钓主容易出事儿啊。

打到这时候转了，来得及啊！不转就危险了。实际上这牌没必要这么掉，掉的话也是这个五吊主啊。现在还来得及，滚子五，还请将这个杀不动啊，吃红桃，点一张红桃搭档不吃了。 黑桃滚子尖打出来，这牌就漂亮。

这点梅花啊，这牌点的黑桃挺尴尬，黑桃点挺尴尬。梅花对十那么打出来，空对尖儿。

0: 对石沙好在这个牌能控制住啊，65分，还打出一张几共来，这样4张共打7，
1: 前期稳住神儿哈，这机会就慢慢就等来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奔四点了啊，应该最少扣一大王了。一扣，扣小王到不了四点呢，这个牌不扣王是不亏了。 这张牌扣的确实是让我看着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么好的牌不进到赛点，这样的话拿着一张扣一张小王，能不能跟一张？跟不了，打成打九啊！ 可能庄家看自己的副牌太一般了啊，只能看到自己的牌。

行，这个上开给尖儿给拆开啊，也不错。尖儿拆开以后，这牌损失比较大啊。这牌闲家有点机会啊，闲家多少有点机会。一尖对开给搭档打透，闲家有机会啊，不是没有机会。

应该传到排选给搭档啊，这个对实打的有点冲动。我们为什么说闲家有机会呢？就是闲家这个牌啊，庄家在主上虽然主长，但是没滚子。如果对实不打，方块尖一打，传一张方块，滚子四出来，红桃三十分，就有机会啊。黑桃还可控。打的确实让我们看呢也行，只不过就是这牌权呢一定要传给搭档手里啊。红桃两滚子啊，这牌啊就把对手的这牌尖儿应该先打，打张尖儿再打，这牌打的双方没有沟通啊。关键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韩行江什么时候拿牌权，能拿到牌权应该就碎了啊，两滚子就应该打碎，抓到彭磊二十分。

刨漏了，这排碎了，应该碎了，杀掉，哎，杀掉，对，不给尖儿机会啊，尖儿也杀掉。

这样的话，朱建明坐庄打六啊，升一级，因为对手扣了张小王，升一级打六。

0: 这把打完之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哈。我想问问我们解说嘉宾小鹏哥，你觉得这个四位选手他们正在讨论啥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我们看这四位选手啊，我是比较看好我们这个新星朱建明，他是第一次来部委营，这样的表现应该可圈可点。只不过有的时候打这个牌啊，可能这个我们这个比戏这块啊，稍微可能是有点小瑕疵。尤其这把牌，就王宗福这个牌啊，在这个吃供的情况下非常冷静啊，没有扣王。那搭档呢，这个彭磊感觉这个牌你吃这么多供不扣王，是不是啊？可惜我带一张小王。结果呢，这个因为闲家这个副牌确实好，尤其是这个朱建明刚来的时候，他应该想到弱家怎么把这个搭档啊牌全拿到。如果牌全拿到的话，可能早就有这个结果了啊。就是打得有点晚，你看你的方块尖搭档都给你杀了，说搭档多么着急拿牌全，所以拿了牌全，我们看到结果也是应该最后的结果。谢谢。
0: 牌就是这样的哈，有些好牌你觉得不扣令可惜，扣了令之后十分危险，是不是？我们没法就是在开牌之后就马上区别别人的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尽力打好自己的哈。那今天的牌局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尬去。
1: 俺小友怕友往来接兵
0: 棚，
1: 可以刮底牌砸大令，
0: 打血啊，
1: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0: 没表达
1: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0: 玩呗。
1: 百姓曰

0: 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馆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是庄家喝了闲家两个底血哈，这个高春华给梁永生进了一个小王，一个副十。这把药主呢是周继绍改的庄家的主，改了一对偏的十，自己家这个主达到了20张，而且这个主牌特别强势，一个大王两个小王哈，一对十还有两个

三十。那么作为高春华呢，尽管是进了两个血，手里还留了一对黑桃石和一个单草花石，所以这个牌虽然你看啊，就是闲家进血，但是这个闲家的牌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咱们看他们的情牌，那个梁羽生是还了草花两张，又干锅了哈。闲家这个运气比较好，干锅了一把牌。然后庄家选择小调，好，这副牌孙礼仪伤的是主石哈。其实这副主石为什么要讲这个主石，在这个周金少眼里要分析为什么下家伤的是主石，因为这个高春华进得到副石，如果说他家有副石的话，他会上这个主石吗？说明什么？说明孙礼仪手里是没石的哈，可能唯一就是这一个主石的。如果他说，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对石？有对副石有可能，但是就算有对石的话，他也不会去上主石，他肯定是要拆他这个对副石来扛这个高春华的牌哈。所以这个石一定是他家是没有副石，或者就石少，要有这个想法哈。好，继续。好，他是看见这个对门梁羽生这个草花回了两张，所以他迅速把这个草花这一尖打出来，想把这个对门草花分过一下。好，好，梁羽生跑了个草花开哈。滚着还这个运气也不是很好，正好滚五能滚上滚四，一口牌得了35分。打到这边，这个牌就是已经基本上是铁定会打出底血的哈。好，继续。高春华这个五点的哈，他也挺巧妙的，他是对尖，对尖没 K， 那么打这个单五，他是必须的让，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要上 K 的哈，就博这个鸡蛋的落点。对门周继超也心领神会，直接顶这个 K 出来。好，好，你看刚表扬这个周继超这个牌开顶的好，紧接反了个单六。所以说你这个黑桃是对六对秀单七哈，你就是反单，你是反七啊，他怎么能把这个对六拆了？再说你对六就是单六打的，我不知道这个周继超怎么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门打了个单，完你再反了一个小单，怎么？难道是他想对门是三个尖的牌，还有单 K 吗？所以这个单六打的，不知道周继超当时怎么想的哈，单六啊。好，这个高春华也没办法，没 K 啊，他只能是去让这个下家的 K 跑了哈。好，这个梁羽生又选择单调。好，这块也是哈，你作为周继超四人，他这个你的下家刚才下了个主石，那么你是一大俩小，外面偏三个王，你为什么这么多主？这个单石你还怕死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顺过就完了呗，你让对门捡石不好吗？而且刚才孙礼仪下的是主石啊，很有可能他是没石的，这个时候孙礼仪只能下二，完了高春华这个单石就顺理成章的就很简单就捡了，你这会儿牺牲一个石是要了个大王，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好，继续。这时候孙礼仪看这个牌也明了，基本上这个牌这个黑桃这个分布他也是知道对面还有个 K， 所以说打单这个黑桃九啊。好，高春华这次也不能再让了，让就凯全跑了。

啊，他这个时候把这个尖儿什么都打了哈，下边他是要打这个对儿的，因为外面他知道外面偏有一个黑桃 K， 所以说现在只能去打对儿，来看看外面这个底牌的情况。好，这个时候那个孙丽仪已经不吃了哈，就这口已经不吃了哈，咱们看一下哈这些细节。好，已经跑了一个红桃了。好，所以说这时候钓主秋钓，好，好，这时候打了黑桃 K 哈，哎，结果你看刚才说的孙丽仪已经不吃黑桃了，结果又给这个主牌 K 送给了对方。你刚才钓主的时候你上头副吃，如果这口的话你谨慎点，而且是明不吃，你之前这口用副吃啥呀？这个明三十分，现在就刚才那个十，这口二十，三十分，都挥霍掉了哈。好，继续。好，这口啊，对球，完了你有对尖，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孙丽仪家是不是有对 K， 这那么你对尖减对 K 也是二十分，你这把十五分，而且也不确定孙丽仪家或者这个庄家有对 K， 你能不能赌着对 K 也不一定。那么你现成的十五分他不要，结果让十五分跑了。好，继续，咱就算算刚现在一共就是挥霍了多少分吧，刚才是三十四十五。这是高春华打的，还是比较知道这个牌我应该钓主了。好，十，这时候梁玉珍还有觉得我这个牌是不是还有可能去搏一把成牌哈、啊？他这个师傅他没要。好，继续。那肯定是单十了，对，肯定是要猜这个对十了。好，继续放。高春华也是尽量就是把他自己的牌力呢，就是发挥到极致。

们孙礼仪现在只能打他这个草花打对面不是的门。啊，这口啊，那么作为高春华，他知道对门是明对主实啊。小王其实这边小王也已经下了哈，明对主实，那么他剩三张牌都是分的哈。其实这牌如果说合理的话，他是最好是用对五调。对五调好处什么？那么不管是下家这个庄家怎么上牌，那么对家这个对主实是明的，那么牌权呢暂时不会就是。就是说牌权还在自己，就是说对家手里哈。如果对家就看他的选择嘛，那么对家选择不管，那么就不管。那么最好我感觉这个是对五比这个单开要好一些。好，继续。好，这时候这个梁远生，把这个开给杀了哈。他也感觉可能这个牌不太妙了。啊，这时候。这个作为周继少这个牌啊，完了之后对尖刚才是不是没要，完让这个庄家这个单红桃尖给拆开了。好，这口那个好，这口啊，这个梁远生选择了弃手吊主，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周继少怎么想。那么你这个时候王全下完，他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能记住哈。那么作为你是对小王对主实。这个牌型，你这会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猜这个对主实。那么如果说就是要减分的话，你怎么弄都能减呢？对主实，你说以后大牌对主实直接掉了也行啊，打得莫名其妙去猜了自己的对主实。好，又骗死这个高春华家的一个红桃配啊。这二分又跑了。好，这时候也是打的也是不可取啊！你这时候你我就算你外面不算外面有没有对付十，那么你这口牌115，这口也可以你先选择碎也行啊。但是第二口完了再用对二九，或者你如果说能把主算清楚的话，直接。十对小王整个就把这个牌清了哈，虽然这牌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打不出滴血了，但是你现在打到这个程度，你还是选择这个对二调，而且现在还没碎，还好继续。

好，这牌卷了115分，结果没打碎哈。咱们回到这个牌局最初，咱们来看整个这个牌，就是跟最终这个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哈。这时候啊，四张牌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们数十吧，这个高松华手里3个10，完了这个周继超是4个10，这有70分。作为周继超这么强势的主的话，那么其实说这个开什么，他手里分大概包括他这个人手里分都是活的。咱再看副牌。副牌这个滚子草花一口，刚才打星牌的时候都已经捡了35分哈。完了个那么黑桃这个高松华的对尖，那么你这个黑桃开也都是活的。那么咱们现在再看，就庄家这个牌，庄家牌就是说他这个牌他能跑什么分吧？如果说周继超行牌行的严谨点，打得好的话，可能哈，就是这个梁永成家这个十都得死个，至少得死2个。那么他这个孙立仪这个十应该是活的没问题啊。所以刚才咱们也算了这个牌，从开始这个送十，送这个片子 K， 包括最后这个草花15分没要，就包括最后让这个梁伟生那个对十都活了。其实那个对十都活不了的，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他对十都不活。所以这个牌如果说打好的话，至少我感觉是180分是没问题。那么打的就再差，应该有一个滴血吧，160应该也是小意思的。结果打成那个115分，让这个庄家打师又重打了。所以我通过这九牌是主要是周继超哈，周继超这个牌，就说我们打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知道你的优势在哪。你比如说这把牌，周继超这个牌这么强势的牌，主也长，你要把自己的牌的优势化作成胜势。你不能说在这么强势的牌，结果打成这个水平，确实让人感觉挺遗憾的。希望我们在打牌过程中一定的注意，要把自己这个牌的特点研究清楚，来再做这个我们这个规划，到底是采取什么战术要打这把牌。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

0: 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一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有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1: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5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9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凌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进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兴祥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第84分钟，上海海港左路角球开出，前点吴磊头球摆渡，莱昂纳多后点包抄得手，2-2，上海海港再次扳平比分。第85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安怡恩右路突破推进到弧顶传球，热菲尼奥内切后兜射远角得手，3-2，辽宁铁人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两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无锡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 C， 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信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切，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陶强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荣场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弧顶处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荣场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场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两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第十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攻势，哈达斯送出传中到禁区，杨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金门虎取得领先。

第21分钟，大林英博角球进攻，斯坦丘主罚角球直奔球门后角，天津金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金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林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林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金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北京国安展开较量。重庆铜梁龙五外援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八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主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十五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三十三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第84分钟，北京国安攻势不减，王刚右路传到禁区，姚浩洋触及失误，法比奥推射破门，3-2，北京国安再度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3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第8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洋葱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城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城后卫于睿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埃朱玛操刀主罚点球命中，3-2，青岛海牛破净比分，但为时已晚。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送对手4连败。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72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4分钟，云南玉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1-1，云南玉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玉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8: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9: 10号晚上吧。
7: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9: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8: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7: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伴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老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着人民利益。

0: 本栏目
1: 由新乐乳业自研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表现都不错，其实哈，但是有一些牌吧，它就这个容错率比较高，就你犯一口两口错，它没事儿；有一些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你只要就差那一口，哎，它就碎不了。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处于这个劣势还是处于优势，我希望我们选手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张牌，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除了这个获得一锅一锅的胜利之外呢，咱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哈。春季赛也等待着各位选手前来挑战季赛榜，如果想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打到5胜以上哈。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这分加的少了，搭档都给开了，这牌搭档有开，你有开，先三张开下了两张，显然这个方没法开是加分的机会啊。好，这样的话闲家可能这个韩行江啊，先想看看庄家是不是怕掉主啊，一直打副，这样红桃对球打完了以后又改到掉主。闲家目标也很明确啊，庄家也很明确，庄家转的时候啊也转得非常果断。现在这个大王下来了以后，闲家这个底的机会啊就不大了啊。方块打打方块啊，红桃打搭档杀不好啊，对，就打打方块就行了，打对手强项，只要是控制在155分以内啊，这个庄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是庄家这个底牌啊扣的分太多了。方块开加上，就说明闲家两家方块副牌还是没有沟通好啊。朱建明一看80分了，也无所谓了。

张角王中胡醉明白啊，底牌扣了30分啊，所以这个牌能控制155分就是胜利。让对手打五啊，也不是，应该是选择的是上策啊。很多这个选手们打牌当中啊，这个做闲让对手打分是最好啊。 如果打方块的话，就打出弓了，160分刚好啊，敢不敢用10杀？没敢用10杀，哎呀，亏了！哎呀，这个牌就应该搏一下啊，那没有机会了，用10杀160分，这样的话还是朱建明坐庄打五啊，就有点遗憾，有点机会没打出来。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这个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新乐乳液呢？这个有全线的产品在我们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就位于会展路59号的哈。同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液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新乐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牛奶啊、酸奶啊、面包呀、果汁啊，都可以到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致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亨利要搭档寇王，搭档冥王啊，只能自天上大王。因为这个庄家打分的啊，所以这个牌寇王看看能不能完成120分。底牌明底了，明底以后呢，这个没有扣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闲家能不能完成120分啊。 打这张球的目标也很明确，看那个尖的方向。

哎呀，冲动了。这牌点的，这牌点的有点误会了。别点分也行啊，这分点的不好啊。这黑桃啊，应该是庄家打黑桃球，你应该想明白黑桃球为什么打黑桃球啊？就是要你尖儿，你再亮出一张尖儿，再开对儿啊，是这个牌。50分。

一头地沟。要打方块的话，哎呀，用石看看彭磊啊，对底呀、啊，如果说不要底的话更好啊。大王杀透，没杀透，亏了。底牌没有分啊，你扣这张大王，如果完成120分的话，它是升级的啊，打四可以打六最少啊，是升级的，不是不升级啊。那位初三了啊。这20分没拿到，还亏了，还赔张小王。

这大王要上啊，没有意义，保留了没有意义啊。想的太简单，你扣招大王底下没有分啊，先把120分完成啊。杀掉的话90分。碎牌是碎了，关键是这个牌想的有点意义不大。

这牌上招五多好啊，这主二上的不好啊，敢不敢上 K？ 哎呀，双方打的有点太保守了，猜勾，太保守了。

0: 打七，打七彭磊做庄啊，两张中。
1: 首先呢，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福啊，我们的连胜选手哈，获得了赢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哈，这个两个贡，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咱们这样。喝口奶精神，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哈，打得好还是不好，讨论了一下之后呢，咱们就别想着它，后面的牌好好打，一步一步走好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亮，
0: 对，

这牌应该扣最少扣一张大王啊，到局点啊，你对手领先一局了，看看彭磊是不是红桃带五张扣一张大王。对，这个有机会啊，把这牌送给搭档啊，到局点两张中，最少两张中啊，有机会。

0: 还打的，你还搭进去一张负七，还没拿牌全啊。
1: 哎呀，不是超时了吧？怎么赔了对付七呢？还是看差了？这牌对红桃七给的啊。

现在看这个小王开牌没拿牌全，还不如扣底下了啊！扣底下能保证多吃一张供。这庄家这个牌力太强了啊！搭进去的对付七，这牌应该成牌的面还是很大。中规中矩点一张红桃。哎，这牌还真看得到一样啊。

主七在这段用着了，也行。小王用上了红桃对二吊主啊，搭档七吊主了。

给梅花了。哎呀，就给的也好啊，这个朱建明也没敢上分，现在25分啊，25分存在着有抵供的可能啊。

开杀，开杀65分。上10分，75分有机会啊。大王有能拿到一个，复牌分，复牌这个红黑桃十，只要活的话，75分有机会。这边上开也有机会，没上开。

好，75分啊。我们看这个王宗福坐庄举点啊，两张供能不能追上1:1。

这勾上的也不多。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又到了一个局点，是不是？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个这是对我们选手所有选手在马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来步步为营啊，除了打滚子，这个学滚子交朋友之外呢，咱也能拿点实惠去回去哈。除了在现场能喝到我们这个新乐的7+1酸奶之外，咱也有奖品哈。再翻一张，翻一张这个红桃球，咱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吧。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彭磊、王宗福这个组合啊扳回一城，双方战成1-1。电视机前的牌友们不要走开啊，可能在抢赛点局啊，双方会战得更加激烈，因为他们之间呢，前面大家看到了啊，打得非常焦灼，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可能会打得会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期待第3局。

两队选手1-1打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大王舍了，大王舍了，这个底堪忧了啊！稳稳当当的初三多好啊！底没了。可以上对三打主二，这就看哈行江排序啊。漂亮漂亮啊！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看韩星将了啊，双方之间如果敢猜这个滚子球反第十也可以啊，如果不猜的话他怕这外边有对尖儿。单尖对七上对十也行，这效率可能会更高点啊。

加上20分，滚子二能不能杀？看红桃滚子二杀不杀？这边可能方块一尖黑桃十，红桃 K。杀了。

这三很难出来啊，因为大小王人家滚子主三，同样大小王滚子主三，这底应该韩行江有机会。这样韩行江做庄打三，打三看看能不能控制庄家，能不能控制155分啊。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我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血，咱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干锅啊，看干锅就排庄稼能不能出三啊？出三还是有机会啊，虽然干锅，但是庄稼这个排啊，排力确实很强啊。贤家现在主要目标是75分啊，想打碎太难了，几乎是没有碎啊。主要是钓主方向不建立，完了这牌这样打就不好打，所以这个庄家开牌这个方向不明确，知道你打单开搭档有对尖就不要打了，钓主后面钓净了再打梅花，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建立不起来啊。尤其作为庄家光主长没有大王不行啊，这牌序打的还是不严谨的。

还给赔钱，这牌不要给赔钱了。好在这个韩青江也不吃了，但是这个牌看看彭磊用什么杀啊，可能没太注意啊。钓主钓好的话，这牌啊有点希望。我们说这个梅花分啊，正常应该是不在侧的四十分，要是不在侧的话，有出底供的机会啊。但现在55分了，想控制在75分以内就比较难。

主上应该清了啊，关键这个副牌，闲家能不能完成20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梅花40分啊，梅花这个分真不应该拿到那么多，排序要严谨点，应该出底供啊。

哎呀，这条 K 都加上了，方块 K 也加上了，这牌啊，这个 K 加太多了啊。如果不加这个方块 K 啊，可能出底勾了。方块对勾，对，75分完成，80分。 这庄家确实亏了啊，太亏了，加5分，加5分给尖儿，哎呀，还好啊，打出七来了，那打的挺细呀、啊，哎，黑桃也漏，黑桃漏，这样的话就漏一张单张啊。 就漏一张，主要是梅花球能不打出来啊？梅花球钩能不击到梅花？击到的话，完了。这牌要是说击到梅花勾球的话，应该能打出底勾来。方块漏一张八，还是打不出底勾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朱建明做庄打4啊。像我们看开始的牌啊，庄家牌太强悍了。如果牌序打严谨点，应该打出3张勾，问题不大。咱们说这个梅花40分呢，在底下不应该拿到的，让这个对手拿到了。

0: 这个我们看选手打牌呢，是看四家牌哈，这个在分析我们选手应该怎么打。但实际上选手们在打牌的时候，看自己一家牌，分析自己手中的牌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看四家牌想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别，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这样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对四位选手，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我觉得哈，每次打完牌之后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意义的哈，前提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牌论牌的讨论的话，其实是对牌技有增长的。因为我们经常打完牌之后，很多朋友就忘了刚才打啥，哎，记不住了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复盘一下，下次印象会更深刻哈。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那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藏了三张小王啊，自由主啊，对手出三了，看看庄家能不能出三啊。

敢不敢加十分？哎呀，这还要加十分就碎了。大王杀也行。这样庄家还是出不了山呢。接下来韩兴江做庄，打四啊。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选手打牌的时候，觉得这个选手怎么该扣令的时候不扣令啊，这个该打碎的时候没打碎啊。我觉得搭档之间其实也要建立一个相互的信任哈，就是这个信任是在你能在比赛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你平时打什么样在赛场上也能表现出什么样。如果你在比赛场上的发挥不够稳定的话，搭档能有信心说是扣个令啊，还是是不是挖个底啊啥的，设计点啥的没明白那就不行。所以作为搭档来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提前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儿后边是什么奖品。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链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我们两队选手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三局决胜局哈，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到了第三锅之后呢，大家打的就比较沉闷了，这是属于焦灼吗？也不算，其实每一把牌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但是受牌局影响，也受我们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啊，可能看起来就打的就是你来我往，倒是不用上供，不用喝血哈。什么时候会有突破，我相信这个选手们会有自己的考量。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应该扣亡了啊！看看扣几个。好，抽了个梅花滚子八啊，非常机敏啊！这梅花滚子八非常漂亮啊，控制梅花滚子四。关键现在这个牌权，现在看看怎么争夺啊！刚好送来了。

叫韩信要拿牌全，这个牌看看牌序啊，庄块一尖，梅花滚子四，梅花滚子四点完了，再点梅花，梅花滚子四非常关键啊，滚子四打出来红桃跑三张，滚子四先打，滚子四打完跑三张红桃，这牌。 打的还是不是那么严谨啊？排序打的不严谨。

这红桃二吃啊，应该是拿不到的。这红桃两张开，不应该拿到。哎，跑方块，来不及啊，方块来不及啊，那你跑方块来不及，红桃还漏。 这回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呢，这不由于排序不严谨呢，那扣王应该吃供了啊，看吃几个供的问题，底下一大俩小。

台面上也应该出众了啊。可能下面四张中，加台面上三张中最少，最少七张中起步啊。

对主二调，这梅花 K 应该活了啊，对主五和梅花 K 应该活。

0: 想了有点多了，这有点功夫有点少了。行，拆滚子，给拆一滚子也行。这张二要赔进去就收了啊。看看这个 DK 应该给了。哎呀，留 K 不行，留主二就收了。六张弓啊，这才能打出六张弓，七张弓。
1: 弓确实多了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行，可以啊，你这个运气不错啊，露这一门搭档正好能够控制住啊。三大王扣一个可以啊，要是不扣王，确实对不起这个七张供啊。看看我们看看这个行牌过人当中，闲家。啊，跟了一张小王，跟了一张小王，如果打成打七，

这不是钓主的牌啊，这牌不是钓主的牌，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啊。实际上这个牌是打空牌啊，这样强钓主容易出事儿啊。

搭档有对主三十名的，可以五调主啊。这打的有点过了，对主三都没动啊。

打到这时候转了，来得及啊！不转就危险了。实际上这牌没必要这么掉，掉的话也是这个五吊主啊。现在还来得及，稳得住。韩青江这个杀不动啊，吃红桃。 点一张红桃，搭档不吃了。黑桃滚子尖打出来，这牌就漂亮了。

你这点梅花啊，这牌点的黑桃挺尴尬，黑桃点挺尴尬。梅花对十那么打出来，空对尖儿。

0: 对厮杀。好在这牌能控制住啊，65分，还打出一张底供来，这样4张供打7。
1: 前期稳住神儿哈，这机会就慢慢就等来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奔四点了，应该最少扣一大王了。没扣，扣小王到不了四点呢。这个牌不扣王是不亏了。 这张牌扣的确实是让我看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么好的牌不进到赛点，这样的话拿着一张扣一张小王，能不能跟一张？跟不了，打成打九啊！ 可能庄家看自己的副牌太一般了啊，只能看到自己的牌。

行，这个上开给尖儿给拆开啊，也不错。尖儿拆开以后，这个牌损失比较大啊。这牌闲家有点机会啊，闲家多少有点机会。一尖对开给搭档打透，闲家有机会啊，不是没有机会。

应该传到排选给搭档啊，这个对时打的有点冲动。我们那时候闲家有机会呢，就是闲家这个牌啊，庄家在主上虽然主长，但是没滚子。如果对时不打，方块尖一打，传一张方块，滚子四出来，红桃三十分，就有机会啊。黑桃还可控。打的确实让我们看呢也行，只不过就是这牌权的一定要传给搭档手里啊。红桃两滚子啊，这牌啊就把对手的这个牌尖儿应该先打，打张尖儿再打，这牌打的双方没有沟通啊。关键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韩行江什么时候拿牌权，能拿到牌权应该就碎了啊，两滚子就应该打碎，抓到彭磊二十分。

刨漏了，这排碎了，应该碎了，杀掉，哎，杀掉，对，不给尖儿机会啊，尖儿也杀掉。

这样的话，朱建明坐庄打六啊，升一级，因为对手扣了张小王，升一级打六。

0: 这把打完之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哈。我想问问我们解说嘉鹏嘉宾小鹏哥，你觉得这个四位选手他们正在讨论啥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我们看这四位选手啊，我是比较看好我们这个新星朱建明，他是第一次来部委营，这样的表现应该可圈可点。只不过有的时候打这个牌啊，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个比戏这块啊，稍微可能是有点小瑕疵。尤其这把牌，就王宗福这个牌啊，在这个吃供的情况下非常冷静啊，没有扣王。那搭档呢，这个彭磊感觉这个牌你吃这么多供不扣王，是不是啊？可惜我带一张小王。结果呢，这个因为闲家这个副牌确实好，尤其是这个朱建明刚来的时候，他应该想到弱家怎么把这个搭档啊牌全拿到。如果牌全拿到的话，可能早就有这个结果了啊。就是打得有点晚，你看你的方块尖搭档都给你杀了，说搭档多么着急拿牌全，所以拿了牌全，我们看到结果也是应该最后的结果。谢谢。
0: 牌就是这样的哈，有些好牌你觉得不扣令可惜，扣了令之后十分危险，是不是？我们没法就是在开牌之后就马上区别别人的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尽力打好自己的哈。那今天的牌局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三只老鹰，
1: 哎，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儿呗，
0: 买杏月。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

0: 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驱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那个申请，你帮忙加个三儿。
1: 本儿啊，记得是群众的事儿，笔杆子量的是公心。
2: 喂，王大爷。
3: 闺女啊。
2: 哎。
3: 我这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好的，王大爷，周三下午2点为您准时办理。
4: 有些字写了可以擦掉，有些规矩立了就不能改。墨迹会淡，但白纸黑字的承诺永远鲜明。廉洁是写在时光里的备忘录。
5: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6: 在店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5: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6: 5分钟时间，
7: 这可信吗？
6: 这个绝对可信的。
5: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6: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5: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7: 这是真的吗？
5: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7: 那我就扫，
5: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7: 按照这个操作呗。
5: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7: 啊，进去了。
5: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7: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5: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8: 喂，
9: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8: 你好，小高啊。
9: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8: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10: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11: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2: 哦，是我的。
13: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7: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12: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7: 能信他们？走吧，别骗了。
12: 哼，骗子！
1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5: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

0: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0: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3: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0: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5: 回不来。
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6: 铁本金铁本金。
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7: 无意赢。
4: 戒贪心，
8: 让不会犯不可失，心性桥马千古剑，网络情缘小真爱，花好陷阱叫人才，不解大愿不磨练，叫你看到叫世界。
9: 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0: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2: 借大意，
0: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3: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0: 一通及时的电话，
13: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0: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球迷队的对我们的反应当中，足以见得对于大连球队的认可。虽然这场比赛我们1-0失利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人心。
1: 对，大连英博其实现在呢比较稳，我觉得球队比较稳啊，球迷的心态也比较稳啊，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一场比赛的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我们看重的就是球队，他未来的一个走势。我相信很多球迷对此都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一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联赛打到这个阶段，有的呢也显露出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2: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九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凌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静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兴祥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第84分钟，上海海港左路角球开出，前点吴磊头球摆渡，莱昂纳多后点包抄得手，2-2，上海海港再次扳平比分。第85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安怡恩右路突破推进到弧顶传球，热菲尼奥内切后兜射远角得手，3-2，辽宁铁人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两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吴曦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 C， 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庆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切，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陶强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农场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扑顶处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农场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城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两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第十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攻势，哈达斯送出传中到禁区，杨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金门虎取得领先。

第21分钟，大力英博角球进攻，斯坦丘主罚角球直奔球门后角，天津金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金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力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力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金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北京国安展开较量。重庆铜梁龙五外援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八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主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十五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三十三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注册判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第84分钟，北京国安攻势不减，王刚右路传到禁区，姚浩洋触及失误，巴比奥推射破门，3-2，北京国安再度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三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第8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洋葱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程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程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场后卫于睿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埃朱玛操刀主罚点球命中，3-2，青岛海牛破净比分，但为时已晚。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送对手4连败。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72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4分钟，云南宇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1-1，云南宇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宇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表现都不错，其实哈，但是有一些牌吧，它就这个容错率比较高，就你犯一口两口错，它没事儿；有一些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你只要就差那一口，哎，它就碎不了。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处于这个劣势还是处于优势，我希望我们选手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张牌，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

自然闲香，由大连银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除了这个获得一锅一锅的胜利之外呢，咱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哈。春季赛也等待着各位选手前来挑战季赛榜。如果想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哈。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这分加的少了，搭档都给开了，这牌搭档有开，你有开，先三张开下了两张，显然这个方没法开是加分的机会啊。好，这样的话闲家可能这个韩行江啊，先想看看庄家是不是怕掉主啊，一直打负，这样红桃对球打完了以后

又改到吊主。闲家目标也很明确啊，庄家也很明确，庄家转的时候啊也转得非常果断。现在这个大王下来了以后，闲家这个底的机会啊就不大了啊。方块打打方块啊，红桃打杀不好啊，对，就打打方块就行了，打对手强项，只要是控制在155分以内啊，这个庄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是庄家这个底牌啊扣的分太多了。方块开加上就说明闲家两家方块副牌还是没有沟通好啊。朱建明一看80分了也无所谓了。

这样方块打漏了啊，对尖儿再打方块，应该碎了啊。哎，这选择吊主也可以啊，选择吊主对手打方块开杀也行。

抓角王中服罪明白啊，底牌扣了三十分啊，所以这个牌能控制155分就是胜利啊。让对手打五啊，也不是，应该是选择的是上策啊。很多这个选手们打牌当中啊，这个做闲让对手打分是最好啊。 如果打方块的话，就打出中了，160分刚好啊，敢不敢用十杀？没敢用十杀，哎呀，亏了！哎呀，这个牌就应该搏一下啊，那没有机会了，用十杀160分，这样的话还是朱建明做庄打五啊，就有点遗憾，有点机会没打出来。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这个由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新乐乳液呢？这个有全线的产品在我们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就位于会展路59号的哈。同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液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新乐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牛奶啊、酸奶啊、面包呀、果汁啊，都可以到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致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彭磊要搭档扣王，搭档迷王啊，只能自添一张大王。因为这个庄家打分的啊，所以这牌扣王看看能不能完成120分。底牌明底了，明底以后呢，这个没有扣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闲家能不能完成120分啊。 打这张球的目标也很明确，看那个尖的方向。

哎呀，冲动了，这牌点的，这牌点的有点误会了，别点分也行啊，这分点的不好啊。这黑桃啊，应该是庄家打黑桃球，你应该想明白黑桃球为什么打黑桃球啊，就是要你尖儿，你再亮出一张尖儿再开对儿啊，是这个牌。50分，

一头对勾。要打方块的话，哎呀，用十看看彭磊呀、啊，对底呀、啊。如果说不要底的话更好啊。大王杀透啊，没杀透，亏了。底牌没有分啊，你扣这张大王，如果完成120分的话，还是升级的啊，打四可以打六最少啊。是升级的，不是不升级啊。因为初三了啊。这20分没拿到，还亏了，还赔这张小王。

这个大王要上啊，没有意义，保留没有意义啊。想的太简单，你扣张大王底下没有分啊。先把120分完成啊。杀掉的话90分。碎牌是碎了，关键是这个牌想的有点意义不大。

上招五多好啊，这主二上的不好啊，敢不敢上 K？ 哎呀，双方打的有点太保守了，猜勾，太保守了。

0: 要打七，打七彭磊坐庄啊，两张中。
1: 首先呢，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福啊，我们的连胜选手哈，获得了赢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哈，这个两个贡。两个共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咱们这样喝口奶精神精神，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哈，打得好还是不好，讨论了一下之后呢，咱们就别想着它，后面的牌好好打，一步一步走好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对。

这牌应该扣，最少扣一张大王啊，到局点啊。因为对手领先一局了，看看彭磊是不是红桃带五张，扣一张大王。对，这个有机会啊，把这牌送给搭档啊，到局点两张中，最少两张中啊，有机会。

0: 这应该上小王啊，还打的你还搭进去一张负七，还没拿牌全啊。
1: 哎呀，不是超时了吧？怎么赔了对付七呢？还是看差了？这牌对红桃七给的啊。

现在看这个小王开牌没拿牌全，还不如扣底下了啊！扣底下能保证多吃一张供。这庄家这个牌力太强了啊！搭进去了对付七，这牌应该成牌的面还是很大。中规中矩点一张红桃，哎，这牌还真看得到一样啊。

主七在这段用着了，也行。小王用上了红桃对二调主啊，搭档七调主了。

给梅花了。哎呀，就给的也好啊，这个朱建明也没敢上分，现在25分啊，25分存在着有抵供的可能啊。

开杀，开杀65分。上10分，75分有机会啊。大王有能拿到一个，复牌分，复牌这个红黑桃十，只要活的话，75分有机会。这边上开也有机会，没上开。

好，75分啊。我们看这个王宗福，坐庄举点啊，两张供，能不能追上1:1？

0: 这勾上的也不多，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又到了一个局点，是不是？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大道成功，这个这是对我们选手所有选手在马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来步步为营啊，除了打滚子，这个学滚子交朋友之外呢，咱也能拿点实惠去回去哈。除了在现场能喝到我们这个新乐的7+1酸奶之外，咱也有奖品哈。再翻一张，翻一张这个红桃球，咱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吧。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好，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彭磊、王宗福这个组合啊，扳回一城，双方战成1-1。电视机前的牌友们，不要走开啊，可能在抢赛点局啊，双方会战得更加激烈，因为他们之间呢，前面大家看到了啊，打得非常焦灼，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可能会打得会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期待第3局。

两队选手1-1打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大王舍了，大王舍了，这个底堪忧了啊！稳稳当当的初三多好啊！底没了。可以上对三打主二，这就看哈行江排序啊。漂亮漂亮啊！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看行浆了啊，双方之间如果敢拆这个滚子球，反对10也可以啊。如果不拆的话，他怕这外边有对尖儿，单尖对7上对10也行，这效率可能会更高点啊。

加上20分，滚子二能不杀？看红桃滚子二杀不杀？这边可能方块一尖黑桃10，红桃 K。杀了。

这三很难出来啊，因为大小王人家滚子主三，同样大小王滚子主三，这底应该韩行江有机会。这样韩行江左庄打三，打三看看能不能控制庄家，能不能控制155分啊？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句。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

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时候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血咱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干锅啊，看干锅就排庄稼的末初三啊，初三还是有机会啊。虽然干锅，但是庄稼这个排啊，排力确实很强啊。闲家现在主要目标是75分啊，想打碎太难了，几乎是没有碎啊。主要是吊主方向不建立，完了这牌这样打就不好打，所以这个庄稼开牌这个方向不明确，知道你打单开搭档有对尖就不要打了，吊主后边吊净了再打梅花，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建立不起来啊。尤其作为庄稼光主长没有大王不行啊，这牌序打的还是不严谨的。

还给牌权，这牌不要给牌权了。好在这个哈青江也不吃了，但是这个牌看看棚里用什么杀，啊，可能没在注意啊。吊主吊好的话，这牌啊有点希望。我们说这个梅花分啊，正常应该是不在侧的40分，要是不在侧的话，有出底攻的机会啊。但现在55分了。想控制在75分以内就比较难。

哎呀，这条 K 都加上了，方块 K 也加上了，这牌啊，这个 K 加太多了啊。如果不加这个方块 K 啊，可能出底勾了。方块底勾，对，75分完成，80分。 这庄家确实亏了啊，太亏了，加5分，加5分给尖儿，哎呀，还好啊，打出7来了，那打的挺细呀、啊，哎，黑桃也漏，黑桃漏，这样的话就漏一张单张啊。 就漏一张，主要是梅花球能不打出来啊？梅花球钩能不记着梅花？记到的话，完了。这牌要是说记到梅花钩球的话，应该能打出底勾来。方块漏让八，还是打不出底勾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朱建明做庄打4啊。像我们看开始的牌啊，庄眼牌太强悍了。如果牌序打严谨点，应该打出3张共问题不大。咱们说这个梅花40分呢，在底下不应该拿到的，让这个对手拿到了。

0: 这个我们看选手打牌呢，是看四家牌哈，这个在分析我们选手应该怎么打。但实际上选手们在打牌的时候，看自己一家牌，分析自己手中的牌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看四家牌想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别，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这样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对四位选手，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我觉得哈，每次打完牌之后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意义的哈，前提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牌论牌的讨论的话，其实是对牌技有增长的。因为我们经常打完牌之后，很多朋友就忘了刚才打啥，哎，记不住了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复盘一下，下次印象会更深刻哈。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儿，吃得到。哎，那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限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藏了三张小王啊，自由主啊，对手出三了，看看庄家能不能出三啊。

敢不敢加10分？哎呀，这还要加10分就碎了。大王杀也行。 这样庄家还是出不了3呢。接下来韩兴江做庄，打4啊。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

0: 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选手打牌的时候，觉得这个选手怎么该扣令的时候不扣令啊，这个该打碎的时候没打碎啊。我觉得搭档之间其实也要建立一个相互的信任哈，就是这个信任是在你能在比赛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你平时打什么样，在赛场上也能表现出什么样。如果你在比赛场上的发挥不够稳定的话，搭档能有信心说是扣个令啊，还是是不是挖个底啊啥的，设计点啥的，没明白那就不行。所以作为搭档来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提前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后边是什么奖品。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哈，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链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